呢，那稍后呢，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刚说的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会来分享八月的一些新规，而且关系到大家你我钱袋子的一些事情，那到底是什么呢？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希腊西部山林持续爆发大规模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执行灭火任务时空中相撞，造成2名机组人员遇难，当地持续调动力量扑救山火。国内方面，国家防总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密切监测降雨过程，严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来关注娱乐方面，姜潮官宣将于8月12日在新疆为麦迪娜补办婚礼，兑现多年前许下的承诺，一双儿女将共同见证这场仪式。来关注本地新闻，惠州住建局发布公告，人才房票政策延期，申请受理截止至8月25日，政策执行延长至8月31日，博罗意向购房人才可抓紧时间办理申请。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判，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记不记得这个前奏是什么呢？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哦。怎么咕噜了那么久？刚刚富富说第一次进到直播间，终于看到小雪了，欢迎欢迎，我有在直播间回复你哦。然后富富说加入到粉丝群，富富你有收到这个二维码吗？小编的那个二维码就在你的那个公众号后台，你可以看到，然后你先添加，然后小编再将你邀请到粉丝群当中。对，你要先扫这个二维码啊。我们现在听到了来自任贤齐的一首《我是一只鱼》。涛说小河妹今天早上怎么没有来呢？

常我在粉丝群有回复你说汤，到时候我先把你的这个问候一定转达给他。川说小雪是一个不合格的主持，为啥？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忘记介绍粉丝群。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会忘记啊，就是一分享一些资讯的时候，或者跟大家一起互动调侃的时候，然后就会忘记一些参与的方式。要再次跟大家说说，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如果你想加入到这个粉丝群呢，就打入关键词入群或粉丝群都可以，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小编的二维码，你先添加小编的二维码，这个加为好友，我们再将你这个邀请到群当中来。因为他一般是满了多少人之后，就只能够以邀请的方式，就不能够马上的加入到。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到八月的一些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一些新规有哪些呢？也欢迎在这一时和各位小伙伴们继续的来通过公众号亦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然后有听友说，看来小旭也是属鱼的。为啥这么说？因为鱼有七秒记忆吗？啊，他说的也是，他说有七秒记忆，就是忘记会。

一些这个粉丝群啊，或者说一些参与的方式，是不是？就你要知道，沉浸式的，当你沉浸式的跟大家来进行互动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真的就会，比如说忘记一下，哎，这个粉丝群。所以有时候我会在空隙期间啊，在粉丝群回复大家的一些消息。当然我们主要还是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公众号，又或是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好了，来看看八月起呢，哪些新规有出来的呢？有没有你关注的一些啊？首先我们来看到，在8月15号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那编撰采用了这个适度法典化的一个模式，主要是包括总则编、还有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等等吧。我们再来看到，在8月20号呢，在这个月网络数据安全的风险评估办法也出来了，其中呢明确了这个风险评估的有关要求、依据和形式，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呢应当是每年度开展风险的评估啊，重要数据呢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的影响。包括在八月还会有个人贷款的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的规定出炉，以及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出炉，还有就是我们特别的一个群体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促进条例的实施。那说到一些这个法律法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最近有一个热搜啊，胖虎说，小雪，我想起了一首歌，七月的台风，八月的雨，完了之后他说，我看到夏日历，下下个星期是七夕节。哎，胖虎啊，那个七夕节的时候你是想表达什么呢？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日历，我也看了一下，七夕节的时候小雪可能休假了。是的，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在应该是在17号左右可能会休假，然后届时会我们早高峰会有其他的主持人来代班啊，然后晚高峰呢，小雪是在这段时间准备了一些播客版本，也就是所谓的录音版，当然我觉得也是尽可能的去找一些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一些内容，虽然说休假，但是这个节目我们还是会依旧跟大家相约在每天的准时的一个时刻。猪猪说，我今天终于看清楚小雪的脸了。猪猪，你那些说我的脸洗没洗干净吧？说到这个七夕节，我在录那个播客版的时候还真就录了一个七夕的一个特别版啊，我觉得要跟大家来扭转一个误区，就大家会觉得七夕是不是就是情人节呢？今天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七夕其实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情人节，其实元宵节反而才算是情人，中国的情人节。那七夕节到底是什么呢？跟我们女生有关啊。在七夕那一天呢，在晚高峰会推出这个七夕的一个特别节目，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还有一件事情大家非常的关注，最近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有没有想买房的小伙伴？他明确指出，要更好的发挥这个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啊，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的服务效能，这就意味着你账户当中的公积金用途更加的广泛了，装修啊或者交物业费啊都是可以用的，灵活就业者也可以缴存。当这个覆盖面越来越扩大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公积金可能会更加灵活的去用到啊。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到，哎，他是不是可以交这个物业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情况。一个是它的覆盖面会扩大，明确个体的工商户、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以后都能够缴纳这个公积金啊。还有一个就是拓宽使用的范围，哎，说的没有错，就是一个是物业费，还有就是自住住房的装修都可以提取公积金了。那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的用途更加的丰富。

0: 个就是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的建设，它是强化了这个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互认互贷啊。
1: 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
0: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住房公积金的存款利率全国是统一的，目前呢这个年化利率是为 1.5%， 对比这个国有的六大银行的存款利率呢，截止到2025年的5月，工农中建交五行一年期的定期存利率是为 0.95%。也就是说，这个住房公积金它的这个存款的利率是要比你定期去存那个定期的利率是要高的啊。嗯，邮政银行是为0.98%，也就是说目前公积金的利率是比各大银行现行一年定期存利率是高出了一截，但是取出来还是存着更划算，这个就各位自己去对比看看了。这个事儿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些网友说我才不取，我还一直存着，这是我最大的一笔这个储蓄的那个金额。还有一些网友就真的算了一笔账，就觉得说既然这个利率比存定期高的话，他说那我如果说暂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可能就会一直存着攒着，就不再去提取出来，等到有人说我退休的时候，那就将是一笔巨款。嗯，各位可以通过月省市去查查你的这笔巨款到底有多少的呢？

0: 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在这一板块一个主题跟一种菜有关。这个菜的名字叫做黄花菜。你比如说，我说各位小伙伴，你终于来到了1073，我等你等的黄花菜都凉了。那么这句话其实我们经常都会说，是不是？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形容等一个人等了那么久会跟黄花菜有关呢？看我说，小雪今天穿的仙气飘飘。这个也是舞蹈服，是的，它是有点飘。你看，如果进入到直播间的，看我正在飘，我正在飘我的这个飘带。我平时是一个还蛮喜欢，就业余的一些兴趣爱好，就是跳舞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穿一些舞衣，一个是方便你去跳舞，就比如说下节目之后啊，你可以直接就穿着就去跳舞了。然后它也可以日常穿。两穿，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好的，我们在这一时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
1: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大吧。

在8:19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友区板块，我们刚刚说的，哎呀，我等你们都等到黄花菜都凉了，你们在这个时候才进到直播间。为什么我们会说黄花菜都凉了，而不说我等你等到青菜都凉了，或者说白菜都凉了呢？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真的就是你会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词语也好，句子也好，谚语也好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但是就不知道它的典故从何而来。黄花菜到底是什么寓意？为什么会说形容等一个人等太久会跟黄花菜有关系呢？先跟大家科普一波，这个黄花菜呢，它是一种可食用的萱草，也就是那首歌啊，萱草花的那个萱草啊。

也叫做金针菜。你知道我在看金针菜的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金针菇呢？因为呢，它的花蕾啊，就像一根针一样，色泽呢金黄而得名。所以呢，但是古人还是习惯称它为萱草。而且在古代的时候，萱草的这个萱啊，也是写作言字旁的这个字。《尔雅》当中说呢，爱望也。《诗经·卫风》当中说，有非君子，终不可爱惜。意思就是说，一位风度翩翩的君子，让人永远难以忘记。而古人认为萱草可以使人忘记忧愁，比如说在古时的一些养生论当中就有提到说萱草忘忧这么一个词。还有一个呢，我们来认识一种植物叫合欢花，它是能够消解人的怨恨之气啊。萱草呢能够排解人的忧愁。然后这个白居易也曾经感叹到啊，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因此呢，黄花菜就有了两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它有两个特别浪漫的名字，一个叫做忘忧草，和这个疗愁。疗呢就是那个疗愈的疗，愁就是愁闷的愁。而且研究表明呢，黄花菜里面所含的这个黄酮类的物质啊，在一些动物的实验当中呢，能够起到一定的抗抑郁和镇定安神的作用。所以在古代的一些医药当中呢，也用它来治疗一些类似失眠。比如说在清代医书《伊醇圣益》当中啊，就有一道这个忘忧草的这个汤剂，它就叫萱草忘忧汤，这么一种是专门用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的。所以黄花菜其实又叫做安神菜。我们再来说到另外一种植物叫康乃馨。我们现代人都知道，你在母亲节的时候会送出这种花，是不是？它被称为母亲之花，但是呢，其实它是西方的舶来品。早在它来到中国之前啊，也就是说它以前其实它并不是根源在我们中国。在它来到中国之前，其实华夏大地就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母亲花，也就是萱草。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听完今天这期节目，在下一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花店问问，有没有我除了康乃馨之外的萱草花呢？你要知道，萱草就是中国最最传统的母亲花，而反而是康乃馨是一个外来品种啊，是不是也是颠覆了我们的一些认知呢？古代的房屋，跟各位来说下，它一般是坐南坐北朝南的一个建造。南的厅堂一边是对待这个就是对外待客用的，就是南边的厅堂，而北边的堂屋相对是安静和私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北边的堂屋一般都是家中母亲居住的地方啊。久而久之呢，北边的堂屋就用来代指母亲。哎，我们从刚刚萱草花这个母亲花延伸到母亲这个词，北边的堂屋刚说用来代指母亲，我们现在尊称别人的母亲为令堂，是不是？令堂就是这么来的。在《诗经·书易》当中记载啊，北堂幽暗，可以种萱。所以古代游子远行前呢，会在母亲居住的北堂种一株萱草。古人相信呢，萱草能够忘忧，希望母亲看见萱草能够减少对远方游子的一些牵挂和忧愁啊。因此呢，北堂也被称为萱堂。萱草花呢也被称为刚说的母亲花。所以到了苏轼那个时候啊，他有说到，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依依劳心插。你看，小小的萱草坚韧挺拔，恰似世间平凡又伟大的母亲。如果说萱草代表着母亲的话，那么椿树则代表着父亲。这个椿呢是一个木字旁，木字旁，然后春天的椿，椿树。椿树就是香椿树。有没有人吃过那个香椿？可以拿来炒鸡蛋，它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这个价位还不便宜。如果一些小伙伴曾经有吃过的话，你会发现在超市就是那么一小撮，可能都得要十多二十。

胖虎说，古时候的人真是太聪明了，等太久就是黄花菜都凉了，很快就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感悟说，早上好啊小雪，我还没有起床呢。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椿树，就是刚刚说的香椿树，是不是？据《庄子逍遥游》当中记载呢，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相传这棵椿树的寿命十分的漫长，因此呢，椿树也就代表着长寿和坚韧。而且在古人的心目当中啊，父亲是一个家族的顶梁柱啊，大家都期盼着父亲能够平安长寿。所以从唐代开始呢，椿树就慢慢成了父亲的象征。椿树代表父亲，那萱草代表母亲。所以我们祝福父母安康健康长寿。有一个词各位知道叫什么吗？其实这个词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准备一些节目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无形当中也跟自己啊也长了不少的一些见识。就下次我们在祝福母亲的时候或者父亲的时候，我们不用说祝你长寿健康，我们可以说一个词完全能够代表这个意思，叫春轩并茂，是不是特别的形象？刚刚说椿树代表父亲，萱草代表母亲，春轩并茂就是平安长寿的意思。而且呢，相传这个孕妇呢佩戴萱草啊，在古时容易生男孩，所以萱草呢也叫做疑难草啊。到了这个盛唐时期，萱草在宫廷就十分的流行。唐玄宗呢还在兴庆宫大面积的种植这个萱草，然后后世文人写诗调侃这件事情的时候，借问皇家何种此，太平天子要疑难。有意思的是呢，唐玄宗一共有30个儿子，29个女儿，这个生育能力在古代帝王当中都能排到前4了。除了文化的寓意之外呢，黄花菜还是古代的顶级的食材，和猴头菇、银耳并称为草八珍。大吃货苏轼就曾经说过，莫道农家无宝玉啊，遍地黄花是金珍。古时候的宴会呢，上菜顺序都很讲究的，最后一道压轴的菜往往就是黄花菜。哎，注意了，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来了，这是我们刚刚解答的，你知道为什么说等一个人等久了是黄花菜都凉了吗？因为呢，最后这道菜是黄花菜，这道菜呢它既解腻又醒酒，所以当你吃了这个大鱼大肉之后，最后这道黄花菜就非常的解腻，也能够帮你去醒醒酒。而这个时候如果在宴会上有人来的实在是太晚的话，那这个黄花菜呢是不是就已经放凉了呢？那这个时候酒席酒宴也基本上就散场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就大家会用这句古话来调侃迟到的人，意思就是说你看吧，这个等得太久了，黄花菜都凉了，慢慢的也就引申成了等得太久，时机都过去了。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一些含蓄的表达。所以今天又给大家科普了一波，我们认识了一种特别的植物黄花菜啊。那么也刚刚有说到关于延伸出来的萱草花啊，它有这么多的一些含义，包括椿树啊，一个是代表父亲，一个是代表母亲。所以希望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也能够让我们各位小伙伴都能够被科普到。我们也可以来投投稿，就是下一期比如说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一些主题。其实我觉得关于花的文化也有很多，找时间我们再来跟各位挑一些有意思的来跟各位分享。早间的8:28，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喽。阿玲说，你好，李焕英当中的主题曲就是萱草花。是的是的，我们刚刚说萱草花就代表母亲，所以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当我们了解到之后，哎，就形成了一种闭环，是不是？原来它是这么来的。

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惠城区东平大道南向北东平下城通道到福坤线是有99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三环东路南向北深深线附近是有29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3: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5: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希腊西部山林持续爆发大规模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执行灭火任务时空中相撞，造成两名机组人员遇难，当地持续调动力量扑救山火。国内方面，国家防总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密切监测降雨过程，严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来关注娱乐方面，姜潮官宣将于8月12日在新疆为麦迪娜补办婚礼，兑现多年前许下的承诺，一双儿女将共同见证这场仪式。来关注本地新闻，惠州住建局发布公告，人才房票政策延期，申请受理截止至8月25日，政策执行延长至8月31日，博罗意向购房人才可抓紧时间办理申请。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判，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这首
1: 我是亮亮，
0: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心出发。
0: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跟我是小欢，
1: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2: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1: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2: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2: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3: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

0: 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的，欢迎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11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在岁月如歌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如果大家呢，您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和大家一起第一首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韩红带来的《虎口脱险》。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在岁月如歌当中呢，是来自韩红带来的翻唱《虎口脱险》。那大家都知道，《虎口脱险》的原唱是老狼，词曲是玉东。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老狼的专辑《晴朗》当中的一首歌曲。这个《晴朗》专辑呢是在2002年发行的，距今呢已经有24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呢是玉东写完自己的一段结束的感情，专为老狼量身制作。虎口呢比喻一段深陷煎熬的爱情，虎口脱险呢就是从一段耗尽自己的爱恋里抽身离开，不是胜利的狂欢，是劫后余生的释然，心里依旧呢满满的不舍与伤痛。
1: 会好一点，
0: 你像歌词有一些充满了生活细节的刻画，比如烟灭香烟啊，熄灭香烟，藏起合照旧唱片，刻画分手后的地址，还有就是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这一句歌词就比喻爱情转瞬即逝。还有就是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道出了忍痛告别，明明解脱，眼泪却在眼眶里翻腾的复杂心境。
1: 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
0: 但也有一些网友说，韩红所翻唱的这个版本《虎口脱险》跳脱出了原版的老狼民谣淡淡的惆怅，多了一些呢历经世事之后的从容通透，浑厚的饱满的嗓音褪去了少年爱而不得的纠结，把一场感情里的抽身回望娓娓道来，没有沉溺于失恋的痛苦，而是看懂了爱过的珍贵，那些如地铁飞驰而过的美好瞬间，纵然无法留住，也值得心怀感念。所谓呢，虎口脱险不只是逃离的煎熬，更是学会和遗憾和解，笑着与过往好好告别。歌声里厚重的绵长，温柔又有力量，听完让人内心慢慢归于平静。好的，刚刚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首经典的民谣歌曲，老狼的一首《虎口脱险》，但是也是由韩红来演绎。韩红浑厚的嗓音重新解奏这份感情里的进退与别离，爱过纵然留有遗憾，但那些闪光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珍贵的印记。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此刻您关注的是博洛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2: 让人目眩。
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

0: 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阿丽马嘉祺带来的《对不起，我爱你》。

好的，刚刚呢和大家在岁月如歌当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Aline 马嘉祺带来的对不起我爱你。那两个人的合作演绎呢，是一唱一答演绎了一场满是宿命感的虐心告白。 Aline 呢嗓音是醇厚深沉，情绪呢层层的铺开，饱含了成年人爱而不得的隐忍。而马嘉祺的声线呢是清透带着破碎感，少年的深情与胆怯娓娓的流露，弦乐呢是慢慢的烘托，两个人的和声交织的缠绕，把爱在心口难开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一句对不起，一句我爱你，爱意汹涌却又注定别离，还没有鼓足勇气诉说心意，就已经要面对分离。歌声呢仿佛重现了韩剧里某一些遗憾的画面，浓烈的深情藏在克制的唱腔之中，听起来令人心头的怅然，为之的淡容。在这样的一份情绪当中，也让我们想起了2004的这个悲情韩剧《对不起，我爱你》，就是它的 OST。原唱呢是由朴孝信来演唱的，而且呢随着剧情火爆了整个亚洲。

0: 好的，也有一些网友在听过阿令跟马嘉祺带来这首对不起我爱你的时候，也说到了醇厚的女生遇上清冷的少年，因将那份爱而难言的遗憾缓缓地诉说，明明爱得刻骨铭心，却只能把告白化作一声叹息。这就是来自阿令马嘉祺带来的对不起我爱你。
1: 是否我们无法逃避早已注定的结局。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这里是博乐电台岁月如歌。
2: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3: 让人无限伤。
2: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聆听好听歌曲，来自李玖哲带来的《不只是场梦》。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李玖哲带来的《不只是场梦》。很多人说呢，每次听李玖哲的歌曲都会有非常深的一些感动啊，因为这首歌呢不同于普通的情爱歌曲，它是一首温柔的警醒之歌，是方大同谱写的舒缓 R&B 的旋律，搭配了李玖哲标志性沙哑圆润的嗓音，没有激昂的呐喊，像轻声的叩问。歌词呢描绘的是一场万物凋零的噩梦，红玫瑰不再盛开，候鸟不再归来，警示人们环境的破坏不只是梦幻的虚境，有可能成为真实的未来。歌声呢更呼吁更广的爱，不止儿女情长，更是对自然万物的善待。曲调温柔，内核却有沉甸甸的力量，听完之后能让人非常的有沉思，提醒我们珍惜世间美好，用心守护赖以生存的家园。有网友说特别喜欢李玖哲的这首《不只是梦》，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 R&B 的曲风，跳出情歌的框架，用歌声温柔发出的提醒，有些噩梦未必遥不可及，守护自然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关怀与行动。好的，那此刻您聆听到的是博洛电台的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孙楠陈楚生带来的《无名的人》。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孙楠、陈楚生带来《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原唱是毛不易，作词呢是唐田，作曲是钱磊，发行在2021年的国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原本就是为动画《雄狮少年》量身创作。影片主角阿娟怀揣着舞狮的梦想，家庭呢遭遇了变故，只能呢远赴大城市打工谋生，在生存重压之下，依旧呢不肯放弃心中的热爱。这首歌既是写给少年的阿娟，更是献给千千万万在外奔波默默打拼的普通人。歌词描绘打工人的真实处境，拼尽全部的力量只求一份普通的生活，曲折辗转只为谋生。无名的人呐，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

0: 致敬那些没有光环不被聚光灯照耀却依旧咬牙向前的平凡劳动者。其实我们都是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为生活奔波在风雨里坚持，这首歌真的就是敬每一位努力生活不肯认输的无名之人。
1: 是羊角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故事。
0: 有乐评人说，孙楠与陈楚生所带来的合唱的这个版本《无名的人》，像是一种普通人的双向对话。如陈楚生呢，嗓音低沉质朴，带着低声的独白的克制，细细的诉说奔波谋生的疲惫，藏在心底的孤独，临摹无数普通人默默感恩的日常。而孙楠呢，收敛标志性高音的锋芒，厚重开阔的声线，层层的递进，把平凡人骨子里不肯认输的倔强尽情的释放。两人呢，一低一扬，彼此的呼应，没有刻意的煽情。歌声致敬每一个埋头生活、默默坚持的普通人。我们都是无名之辈，为生活辗转，被现实裹挟，却始终不曾停下脚步。在这里也借这样的一首歌曲，通过两个人的演绎，无名的人致敬所有的沉默，也敬心底不曾熄灭的呐喊。纵使我们平凡普通，但依然认真的奔赴前路，致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无名之人，愿所有的坚持终不被辜负。

0: 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4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聆听黄绮珊、郁可唯带来的《萱草花》。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黄绮珊、郁可唯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萱草花》。这首歌呢，有很多很多的歌手进行过一些翻唱啊。那说到这首歌的原唱，应该就是我们的张小斐，也是在2021年所发行的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从文化的意象来说，萱草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母亲花。古代呢，游子远行会在家中的北堂种下萱草花，希望花儿呢慰藉母亲的思念。灵感呢取自孟郊的诗句：萱草生堂街，游子行天涯。其实看过《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的朋友啊，应该会了解内容是由贾玲对早逝母亲李焕英真实的思念与遗憾。原本呢只是一段电影的配乐，后来填上歌词，变成了一首温柔如摇篮曲的主题曲。歌词的内核就是站在母亲的视角诉说着牵挂，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把母爱写得安静朴素。母爱不喧哗，是默默守护，是目送孩子奔赴远方，藏着双向的情感，孩子的感念，母亲的祝愿。
1: 想着他就会有好梦一场。
0: 这次呢，由黄绮珊与郁可唯合唱的《萱草花》，像一场母亲与女儿温柔的隔空对话。黄绮珊收敛了强大的爆发力，嗓音饱经岁月的沉淀，温润厚重，如同母亲藏在心底无声的牵挂。郁可唯呢，声线干净空灵，细腻柔软，好似孩子回望母亲时代的满心感念。歌声诉说着母爱不求回报的守护，也唱出了子女心底的眷恋与感恩。没有浓烈的宣泄，只有如水一般缓缓流淌的温情，把亲情里的惦念、期盼与不舍娓娓道来，安静却极具穿透力，轻易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好的，刚刚和大家聆听这首来自黄绮珊、郁可唯的《萱草花》。回来之后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杨坤、陈慧娴带来的《我比从前更寂寞》。那我们听着这首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了。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由亮亮为大家带来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0: 就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成立，博罗融媒暑期公益课堂培养小小媒体人，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通道延长至今年底。

0: 免费惠州启动肿瘤高危人群早期筛查项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民政局、龙溪街道相关负责人及拥军企业代表等出席活动。会议选举产生了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第一届领导班子，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揭牌。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任希望：
1: 助力解决官兵急难筹判的问题，推动军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持续营造关心国防、忠诚军人职业的浓厚社会气氛。
0: 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构建军地政企供需对接桥梁，为辖区内退役军人开展就业创业、医疗教育、困难帮扶等精准服务，推动双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
2: 目前我县有一个县级爱国拥军促进会和三个镇级爱国拥军促进会，会员企业达到150余家，带动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爱国拥军工作中，为我县创评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县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0: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小小记者小小主持人暑期公益课堂在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圆满结课。3天的课程中，孩子们通过采访实战、主持体验，感受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在欢笑与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上，主讲记者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设计了新闻线索接龙、故事接龙、解锁新闻5密码、模拟新闻播报、话说新闻等趣味环节，孩子们在游戏中主动思考，在互动中轻松掌握了新闻采编的基本要领。学员：
3: 上课感觉十分愉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写稿要有5要素，分别是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下次还来。
0: 在小小主持人课堂上，主讲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了发声训练、表情管理、模拟主持等练习，并通过集体朗诵、即兴表达等方式，让孩子们在模拟实操中学习采访主持技巧，培养观察力、表达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学员：
4: 主要讲主持人和记者是干什么的，我学到了记者是什么，还有学会了如何采访。我觉得那些比如朗诵记者那些很有兴趣。
5: 我觉得这堂课很有意思，很喜欢，收获很大。
0: 活动还设置了积分、赢礼品、互动、有奖等环节。课程最后一天，学员还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小记者证。学员：
6: 让我学到很多关于记者和小主持人的知识，觉得课堂互动很多，老师讲课也很风趣幽默，很认真。有了这个记者证之后，感觉是个小小记者，有了成就感。
0: 学员家长
7: 觉得让他去参加这种社区活动的话呢，第一个能够增长他的见识，第二个的话多交几个好朋友，我觉得对于他的身心发展的话呢是比较有益的。
0: 据了解，本次公益课堂于7月28号至30号每天上午举行，为期3天，共64人次参与。活动不仅提升了孩子们的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也锻炼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为暑期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博罗融媒也将继续以爱融媒爱行动为载体，推出更多贴近群众、服务青少年的文明实践活动。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赖红昭、钟平祥、王静、詹晓彤、李振豪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全媒体编辑报道。为响应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部署，惠州启动肿瘤高危人群早期筛查项目， 项目公益免费，筛查面向惠州市常住居民，重点覆盖肺癌、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结直肠癌、肝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六大高发癌种，符合以下条件的市民可前往参加，年龄范围1950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出生。常住要求：项目点常住居民，筛查前12个月内在项目点居住6个月以上，优先本地户籍居民。去年已参加过筛查的市民，今年无法再参与。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0: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博洛融媒在昨天所发出的一条推文，就是有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说到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爱用吸管杯去喝水啊，尤其是办公室里用吸管杯，既方便还能防止洒漏。不少人还觉得用吸管杯喝水，不知不觉能喝进更多的水。之前呢，我就是去年的时候不是流行那种吨吨杯嘛，我也是买了一个，确实有这种想法，就是你不知不觉的就能喝进更多的水。但不久前呢，家住北京朝阳的张女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孩子腹泻不止，并伴有咳嗽，排查发现的根源竟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的水杯。尽管呢每天都会冲洗哈，但狭小的这个吸管内与水杯接口处布满了霉菌。很多人呢都觉得自己只拿吸管杯装白开水喝，又没有装饮料，能脏到哪儿去呢？可现实是呢，哪怕只是喝了白开水，吸管呢这个杯中依然呢是容易藏污纳垢。像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水杯也存在这类问题，尤其是进入夏季，情况会更加的严重了啊。那还有网友说立马就不淡定了，他说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直饮水吧，我的天哪，天天好像都在喝毒呢。吸管杯的清洁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啊，这是来自某医院的感染科的医生说到的。他说吸管杯和普通的长口杯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呢是结构复杂，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部件形成大量的死角；二是长期的潮湿难以彻底干燥，这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另外呢，我们每次喝口水，口腔里的唾液、食物残渣、细菌都会顺着这个吸管回流到杯内，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就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用久了会发腻有异味的真正元凶。再加上本身就夏天闷热潮湿，杯子内部长期处于温暖的潮湿的密闭的环境，简直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的泳池了。那医生也提醒呢，吸管内壁是常见的致病微生物的一个寄生的地方，而这批致病性的微生物有哪些呢？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肠道的致病菌，随着饮水进入消化道，可能引起急性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还有呢是曲霉菌，还有青霉菌等霉菌，释放的孢子会随水雾或气流呼入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甚至呼吸困难。所以呢，使用这个吸管杯最好要做到即用即洗，每周呢至少要深度消毒一次。具体操作可以有以下的五步来。第一个呢是拆，把这个吸管、咬嘴、硅胶的密封圈、重力球等所有的配件全部要拆开，拆开哈，不留死角。二呢是刷，用专用的细长的吸管哈，吸管刷反复的刷洗，重点的处理 U 型的弯折处，确保刷毛覆盖内壁所有的区域。再者就是第三个泡了，对 对付顽固的污渍，可用10%的白醋温水或食用小苏打溶液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后再刷。第四个呢是硝，硅胶配件可用沸水煮3到5分钟消毒，塑料和杯体部件用40度左右的温水配合食品及清洁剂来清洗，避免高温导致变形老化。最后呢就是要一个晾了，清洗之后呢把所有的配件倒扣在通风处彻底的晾干，再重新的组装。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建议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变色立刻淘汰。这就是教大家呢每周至少要深度的消毒这个一次这样的吸管杯，还有呢是即用即洗，具体的操作的5个步骤。还有呢就是夏天的高温高湿，那些你每天随时使用的物品可能早已成了细菌和霉菌扎堆的重灾区，比如说我们的遮阳帽，尤其是空顶帽、棒球帽，这些遮阳帽的内圈跟这个汗带紧贴额头与发际线，一天下来汗液、皮脂、粉底和灰尘全部粘在上面。不少人呢一整个夏天都不洗，摘下帽子时甚至能够闻到一股酸臭味。这个时候呢建议对遮阳帽、空顶帽、棒球帽每1-2周清洗一次啊，整顶的帽子每月洗一次。还有呢就是太阳镜了，许多人在触摸公交、扶手或手机后啊，又习惯性的调整眼镜，导致眼镜架上沾了大量的皮脂、汗液、化妆品残留以及空气的粉尘，尤其是在镜腿与鼻托的缝隙中，极易呢匿藏一些黄色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建议呢镜片每天用眼镜布擦拭，干擦前呢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镜架和鼻托呢至少每周一次深度的清洁。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水杯，也是建议每天用完不要隔夜，如果只装白水至少每天呢2天要彻底的清洗一次。再者就是夏季常常用的这个冰席、凉席了，这个也是一个滋生细菌螨虫的一个地方，会容易引发这个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的皮炎，每周呢至少擦拭一次、吸尘一次，每月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再者就是我们的夏季的所常常开的空调，空调的滤网在夏季首次开启的时候要先清洗一下啊，建议呢能够做到每2周，如果简单的清洗一次也是可以的，换季前呢必须要清洗的彻底一次。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用到的这个沐浴刷呀、浴球啊，因为长时间的悬挂于潮湿的浴室中，它呢很容易成为滋生霉菌和细菌的温床，建议呢每次使用完毕后挤干水分放到通风的地方。那再者就是我们手机了，因为我们日常入厕、就餐、乘坐地铁或者去到哪里，往往手机是手不离手的哈，那导致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甚至高于马桶圈，在通话的时候又紧贴着我们的脸部，也会将这些细菌直接呢移转到我们的面部皮肤。若睡前呢将其放置在枕边，细菌还会进一步转移至枕头，形成交叉的污染。所以呢建议每天一次用无酒精的消毒湿巾或者专用手机的清洁布擦拭屏幕和贝壳。那我们也说日常养成按时换洗、定时清洁的好习惯，其实就能在夏季这种湿热闷热的潮湿的地方或者季节当中避免大部分的皮肤问题和呼吸道感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习到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我们留言，如果你还有哪些生活的妙招都可以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稍作休息，进入我们的一个11:30的徐强国核心农村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

0: 《农村天地》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柏桃镇的高桥村，看看它是如何让古榄园的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值。近日，博洛县柏桃镇高桥村荣获广东省绿莓古树乡村。高桥村依托200余年的连片古榄林生态资源，通过保护性开发盘活绿色资源，实现古树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高桥村拥有300亩古榄园，保存着208棵近200年树龄的乌兰古树。村落紧邻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省十大最美乡村公路，是岭南地区少见、规模集中、保存完好的古榄群落，生态底蕴足，文旅潜力大。过去，这片珍贵的古榄资源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开发，资源优势难以发挥，村民只能零散售卖乌榄补贴家用，生态优势迟迟无法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盘活绿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从2019年开始，高桥村持续深化三变改革，引进一山海小光影优质文旅项目，坚持保护优先、微改经题，最大限度保护古树原生风貌，同时完善园区景观配套，融入现代美学设计，打造集观光打卡、休闲休憩、乡村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文旅综合体。一山海小光影项目营销负责人黄学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它的规划其实是有两块，一块是针对小光影店的，小光影店的话，我们现在在做叫季节性的内容场景策划，在做新的场景的布置，比如说夏天我们就新增了那个溯溪玩水，然后可以捞鱼的新的场景和新的一些印记的一些出品出来。另外一个是关于我们一山海的规划，只要做好借景，做这样的一个景观表达，让更多的客人能够置于山海的环境里面，去享受一种度假的松弛氛围。
0: 依托原生态古榄树群和精致的文旅配套，该项目自2026年一月运营以来迅速走红，成为惠州热门的乡村网红打卡点，最高单日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大学生游客邱静是这样说的：
2: 环境也很优美，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古树，我觉得在这里拍照也很出片，非常适合带小孩和跟朋友一起来这里赏风和休息喝茶。
0: 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村里通过盘活古树资源流转经营权，让村民坐收租金，共享产业分红。同时，项目优先吸纳本地村民、返乡青年就近就业，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惠及民生。村民梁家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3: 我是这附近的一个村民，我比较喜欢在这边上班，是因为这边的环境很好，然后也有我儿时的一个回忆，感觉在这里上班很舒服。
0: 此次获评省级绿莓古树乡村，是高桥村推进绿莓生态建设、做强生态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补齐业态短板，丰富研学体验、精品民宿、生态种养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柏桃镇的高桥村，守护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2: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0: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0: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 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

0: 浴，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再分享的一条资讯是来自我们这样的一双鞋子。炎炎夏日呢，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不怕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假出游的首选。医生呢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的疾病啊。因为平时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穿这个洞洞鞋，尤其是最近呢博罗经常的下雨啊，这个洞洞鞋呢基本上天天都在穿。那看到之后呢，我也是要学习一下了。医生也说呢，洞洞鞋在没有硬性支持时踩上去质地偏软，容易要整个足弓的筋膜内在的肌疲劳，还有连带小腿后侧肌肉也跟着劳损。如果短时间内穿着并无大碍，但是若长时间穿啊，医生就说了，它会让我们脚部也会跟着有一些局部的疼痛，特别是脚跟疼、前足疼，还有呢是脚踝疼、关节不稳。因为呢洞洞鞋呢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弓足的一个支撑，对于青少年来说呢，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呢易受力的一些阻力，让足弓呢就是很难能够正常的就是成长或者发育。扁平足、足部的关节炎人群呢，长时间若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的病症。同时呢鞋子抓地不稳，人们会下意识的蜷缩脚趾抓鞋，长时间呢如此可能会造成脚趾的颈缩、痉挛、指甲的磕碰损伤。但很多人呢是认为洞洞鞋呢洞孔比较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了我们不同的意见，说人体的脚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但它的 EVA 的材质或塑料材料不吸汗，长期穿它呢脚底是湿的，容易长真菌和这个足癣，也就俗称的这个脚气。医生说呢，如果您真的喜欢穿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呢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呢尽量只是在短途或者短时的穿，不要用来长时间的通勤或逛街。其次呢是选购时呢尽量挑选鞋底偏硬带有后跟帮带的款式，避开呢超高的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呢是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的绑带，建议呢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也可以以这个爽身粉保持脚部的干燥。最后呢就是回家后呢及时的清洗晾晒，保持鞋内的干爽，远离呢真菌的感染哈。还有呢就是很多的人说穿洞洞鞋也是存在一些隐藏的风险，怎么说呢？除此之外呢，穿洞洞鞋搭乘扶梯也易发生危险。近日呢，在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梯，这个软鞋就卷入了这个扶梯的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地卡住。等到消防队员赶到之后，用专业的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半个小时的救援之后，孩子的脚才安全地取出。所幸呢，救援及时，孩子呢没有发生其他的一些危害。那其实呢类似的险情近期呢已发生了多起，消防人员也跟我们记者讲述，每年的夏季啊，消防部门都会 多道街道多起的儿童洞洞鞋被自动的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呢，救援人员一般会使用液压的扩张器、撬管等等的一些工具撑开扶梯的缝隙，必要时呢还要拆解扶梯的构件，但整个救援的操作空间非常的狭小，加上孩子容易呢惊慌哭闹，稍有不慎会造成二次的伤害。也有人问，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梯扶梯上就特别容易被卡住呢？如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避免此类的风险？专家也说到了，洞洞鞋遇上电梯的扶手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也比普通鞋子宽20%，那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呢活泼好动，无疑呢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呢是材质的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两个风险的因素，一是摩擦力的增大，二是变形。消防员试着将另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的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的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鞋子就像这个被吸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那消防人员再次建议啊，穿洞洞鞋出门时尽量的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乘坐的是电扶梯啊，那我们应该站立在扶梯的台阶的黄色安全线内，避免自己穿的洞洞鞋的鞋头靠近侧边的毛刷区域，同时呢远离扶梯的边缘和台阶的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啊，专家也强调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如果发现鞋子被这个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扶梯紧急停止按钮，勿去强行的拉扯，这个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马上来报我们的消防指战人员，马上就会来到现场为我们解这个险情了。所以呢大家在穿洞洞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刚我们所说的一些安全的事项了。那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呢，再来说说啊，最近有一个网红的地方，就是来自我们的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有位网友呢就在那里旅游，捡了一块盐带回家留念，被网友呢提醒有辐射且有毒。那在3号的时候，相关工作人员就告诉了我们这个视频记者说，不建议游客捡盐带回家，因为察尔汗盐湖的盐不可食用，含有轻微的毒素。那这个贴文呢就是看到游客在这个景区捡到一块盐，并询问要放到哪个位置合适，那被网友就提醒了，这块盐有辐射且有毒，不建议捡。那工作人员说呢，因为这个察尔汗湖汗盐湖的这个盐主要是用于这个假盐，是工业盐，不可食用的。若游客大量携带盐块，有破坏景区生态的

袋子装走铺路的盐引发了关注。那他们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景区也进行过劝阻，那这种盐没有提炼，里面可能有沙土，是不建议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就是在景区看到特别好的东西，我们也不要随意的捡回来，你也不知道它背后会有哪些安全的隐患了哈。你看有网友就说，来自江苏的这一朋友说，谁会捡这个盐回家吃，景区提醒你这个不能吃，其主要目的就是怕太多人都去捡，影响景区的管理。哎，对，他说的这个是对的。还有呢，随机生成也说，景区一般是不允许游客自行捡盐块带走的，他说又是一个不听话的游客哈。还有呢，就是谁会捡回去吃，都拿去纪念，但是呢这个纪念之前也要问人家是否合适带走啊，因为呢你影响了景区的一些发展也是不好的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暑假愿意带孩子出去旅游的一些家长们，更应该做好以身作则的一个表达，尤其去一些景区要遵循每个景区的一些秩序，来做到文明出游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和那个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希腊西部山林持续爆发大规模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执行灭火任务时空中相撞，造成两名机组人员遇难，当地持续调动力量扑救山火。国内方面，国家防总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密切监测降雨过程，严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来关注娱乐方面，姜潮官宣将于8月12日在新疆维麦迪纳补办婚礼，兑现多年前许下的承诺，一双儿女将共同见证这场仪式。来关注本地新闻，惠州住建局发布公告，人才房票政策延期，申请受理截止至8月25日，政策执行延长至8月31日，博罗意向购房人才可抓紧时间办理申请。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判，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条，应该是有关于充电桩认证的一个话题了。关注呢，充电桩 CCC 认证自8月1日起开始强制实施。那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已经成为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从8月1日起，如果是未获得 CCC， 我们常说的就是老百姓的话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啊。像我们现在就是坐飞机都是，高铁、火车都是，充电宝都要达到一个 3C 的一个标准。那对于呢8月1日前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的安全。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呢，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的一个监督管理的力度，严厉的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的违规行为，做到呢源头上严禁，过程中严管，风险中的严控，积极的营造人民群众买的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了。这也呢主要是为了强化我们产品质量的风险源头治理，来维护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推出的这样的一条制度了哈。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家里有新能源车，准备接下来想要安一个充电桩呢，一定要认清 3C 的标准。好的，那说完这个话题呢，再来说说啊，最近呢，上海某商场停车场内啊，商先生和家人呢吃完饭啊，立马就冲向了停车场，说61分钟就要算2个小时，紧赶慢赶还是慢了1分钟。商先生说，车多停了1分钟，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呢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的车主都非常的无奈哈。今年6月呢，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联合交通、财政、公安交管部门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些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稿，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优化，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一呢是大变化呢，就是细化了这个停车计费的单位，针对呢道路的停车场，将智慧道路停车场收费的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原来是半个小时嘛。那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呢，则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那此外呢，方案也设置了停车费的起付线，明确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间就是长达15分钟以内是免费的，超出了15分钟要开始计费啊。而且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日可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停车。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冯苏伟就表示哈，本次征求意见是对群众长期诉求的精准回应，像停车收费改革一头连着市民的日常开销，一头关乎城市道路的资源分配，如何在惠民便利、车位周转、区域差异化管控三者之间找到最优解，需要 各社会界的一些进一步的打磨细则。说每日呢两次短时的免费停车叠加内环长的一个长时间阶梯的涨价，能够兼顾便民与车流量的一个转率，也契合了上海目前停车难的问题，也规避了无限制免费带来的长时间占用公共资源。不过呢就是在上海啊，记者也发现哈，除了这个地方，浙江杭州的一些社会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以按分钟来这个精确的计费了。因为网友说就真的很喜欢这个分钟计费，我停了多少时间超过了我就按照分钟来计费，这样的话会心里舒适一些哈。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超停车15分钟免费，单日封顶收费是6个小时，这是来自浙江杭州某一些社会公共停车场的一些收费标准。还有呢，在重庆、陕西、西安等设置了15到30分钟的免费临停专用的泊位，依靠呢物理的标线来规避恶意的占位。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说呢，不同于过去一刀切的订车计价的模式，随着收费方案的调整，停车费有望像水电燃气一样实现用多少付多少，这也是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有益探索。确实啊，如果真的就像我们这个停车费像用水电燃气一样，大家呢可能心理上就特别的舒适了哈。还有呢，就是一位网友说，他说之前呢有次去超市买了杯奶茶喝20块钱，溜达了一会儿出来就发现停车费也是20块钱啊。还有一些网友问什么时候能够全国统一实行啊，特别是有些地方已经私自拉位来收费了哈。这个确实，他说终于调整了不合理的收费哈。也有网友说终于有人看到了，我经常被超一分钟多收1个小时，他说有时候前车付费慢半拍就到了我这儿付费的时候就已经超时一分钟了，所以这个挺抓狂的哈。还有呢，就是一些网友也说停车费只能是合理去收取，因为它是一个便民服务啊，不能变成谋取暴利的工具，因为这也是关系到民生福祉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全国来统一实行啊，就像我们用水电燃气一样，用多少付多少，这才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市民出行的一个保障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石婷为您带来的音乐正当时。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

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啊，非常开心能够又在午间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昨天呢，我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实力派的老歌手啊，林忆莲。然后后来呢，我就有我看到有粉丝朋友就说啊，说特别喜欢分享，就听我分享一些他们更加熟悉一些老牌的歌手啊，所以说呢，今天呢依旧是要来分享一位其实出道很多年了，不知道大家对他是否还会熟悉的一位歌手啊，因为他其实在早年出道之后，中间还是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发行自己的歌曲啊，所以说呢，今天呢，这位宝藏歌手呢，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就是郭顶啊。不知道说到郭顶这个名字，是否会觉得陌生呢？还是一下子想起来他有什么代表作？其实很多人认识郭顶是通过了像一些什么我们俩或者是水晶记这样一种流传多年的热门单曲才认识他的，但是却很少的完整的看到过他其实也是出道了十多年啊，也是出身于音乐世家。他其实很早就踏入了乐坛啊，但是呢他在当时发行了一两张比较火爆的专辑之后呢，他马上的就不知道为什么的沉浸到了幕后去啊，也是为了很多的歌手写了很多好听的词曲，但是在呢近段时间呢，他又重新的站回到了舞台前啊，到处的去开一些音乐会、演唱会啊，参加一些音乐节。其实我真的觉得他的音乐经历是非常特别的，他早年间唱过的一些很清新细腻的一些都市情歌，即便是放到现在来听依然会觉得特别的好听，很流行。那么他在沉寂了7年啊，退居幕后之后呢，他再度回来，又构建起了一些独属于他自己的充满了一些科幻意象的氛围感非常浓的一些美绝美的情歌啊。所以说呢，今天也是通过4首作品啊，我们一起来见证郭顶从青涩的创作新人啊，一路上成长为拥有了完整的艺术表达的一位全能音乐制作人、音乐创作人吧，应该是唱作人，他又可以唱又可以写，很厉害的一位歌手。如果想要听见早年间郭顶的那样一种非常质朴柔软的声线呢，其实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是听过的，也是无法绕开的作品，那就是《我们俩》。这首歌曲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微微》中啊，也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我觉得还是挺符合他早年间那样一种青葱朦胧岁月感的一种体现啊，包括这首歌曲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意象啊，只用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配器，甚至来说这首歌曲居然连前奏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先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我们俩》。

我们听完了这首《我们俩》，是不是会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好温柔啊，特别的有青春感。其实整体听下来呢，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旋律，平平淡淡的歌词，但是却能够非常精准的戳中青春里面那种干净又遗憾的心动与错过。

像刚才在歌词中说到的啊，是时间变了还是我变了呢？反正就是他在安静的回味两个人曾经的朝夕相伴啊，虽然说最终慢慢走散了，但是如果说把恋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啊，最后归别于了这样的离别的娓娓道来，我觉得也是一种释怀的表现吧。其实我觉得在早年间的那个时候的郭顶，他写这种歌曲非常的擅长，而且我觉得是他很典型的创作风格，因为这种风格呢是非常贴近普通人的情感，就他唱这首歌曲会得到很多普通人就大众的共鸣，就是哼上几首或者是听到几句歌词就会想到自己有一些可能是自己的相关的经历啊，所以说共情的门槛是很低的，所以这首歌曲当时也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还敢亲密的。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早期唱腔还是比较偏向生活化的，因为其实也是他想要弱化对于观众的这种歌唱的距离感，就好像说是没有刻意的去修饰一些非常多的这种唱腔啊以及咬字，就好像是说跟你在轻声的诉说心事一般，也是更加容易拉近和听众的距离。

在很多剧的剧尾啊，我们可以听得到它的结尾会稍微的弱化一点音量，就是用一些气声来轻轻的收尾，而没有说把一些情绪的完全的释放出去，就是用一种恰到好处的控制，然后来留下这样一种遗憾的氛围，然后奠定了整首歌曲的这种忧伤的基调。

其实我觉得郭顶的声音真的是很有故事感啊，因为他的声音会稍稍的有一点点哑哑的，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这种哑哑的音色呢，恰恰是比较有那种沧桑的诉说感的。所以我觉得在早期的郭顶偏向这样一种流行抒情的创作与演唱思路

0: 时光里，郭顶都没有发布任何的一首由自己演唱的个人单曲或者是全新的专辑。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还是挺奇怪的，因为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出名了之后啊，肯定不想放弃那个这个红利嘛，但是他却会选择说放弃台前歌手的一些曝光红利，选择去引入幕后去深耕音乐创作。所以我觉得也是体现了他的一种特立独行。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呢，就会预示着他在未来的音乐之路上一定会有超乎常人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其实说到他在这七年中呢，他因为在幕后去进行一些歌曲创作，其实也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听众身边啊。像他为刘惜君写下了一首叫做怎么唱情歌，还有薛之谦的伏笔，小孩以及周笔畅还有一首密友啊，也是都是他的歌曲。所以说他凭借着这些优秀的作品呢，也是拿下了当时的一些年度的奖项啊，比如说最佳制作人啊等等这些奖项。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沉浸的日子里面呢，也是在不断的修炼自我，也让他呢可以跳出早年间的一些对于小情小爱的流行的情歌框架，来学会说用更加宏观的视角去搭建他的新的音乐世界。那么呢，我们即将要进入到2点的整点报时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再来聊一聊郭顶的音乐人生。永远爱你是
1: 时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4: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7: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8: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9: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10: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11: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0: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1: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0: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2: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0: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2: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0: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2: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3: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0: 咨询热线07526666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刚才在整点报时之前呢，跟大家聊到了郭顶呢，他在09年到16年之间呢，沉寂了7年啊，一直都是转居在幕后，给大家做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啊，作为一个非常喜爱音乐的人呢，可能是不想是一直都待在幕后的，所以说他在2016年蛰伏了7年之后，再度回归了，并且带来了一张彻底重塑大众对于他印象的一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啊，专辑名字叫做《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个专辑名字一听觉得会有一点点不知所然啊，就是什么是飞行器啊，其实就是说只在一些外太空上的一些关于航天类的一些器具。那么其中呢有一首非常出圈的作品叫做水星记。水星记就是这张概念专辑里面最出圈的作品。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水星记。

这首歌曲的氛围感真的绝了，就是感觉越在一个安静的情况下越听这首歌曲的话，就越能够品味到这首歌曲的味道。这首歌曲叫做《水星记》啊，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其实它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天文现象，因为水星在八大行星中呢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被轨道着束缚着，无法更进一步，但是也不能够远离太阳啊。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是借了这种星球运行的自然规律，去比喻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微妙的距离啊，我觉得还是非常特别的视角。

所以这首歌曲中有非常出圈的歌词啊，就是在它的副歌部分啊，说到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呢，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其实歌词也是写进了一种就是两个人咫尺天涯的这样的关系啊，就是好像有些人嘛，明明就近在眼前，可是中间却隔着一种无法跨越的边界，只能维持一种安全距离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揪心啊，所以他也是借用了水星和太阳的这样的一种比喻呢，把一些情感里的克制、试探以及或者是一些无力感，我觉得也是包裹在了这样的一种清冷的科幻意象之中，也跳出了传统情歌的一些叙事模板。

大家应该可以听到啊，像我们刚才分享第一首歌曲《我们俩》的时候，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当时早年间的郭顶，他很喜欢用一些非常简单的编曲来烘托他的人声，以及制造那样一种干净的氛围。但是这首歌曲很明显可以感觉得到啊，它没有让人声孤立的在于伴奏之上，而是用了大量的这个人声和钢琴以及和一些合成器。合成器就是它下面会有一些音效啊，以及是弦乐铺垫着啊，让整体的人声和伴奏是互相呼应的。其实我觉得人声构建的这个部分加上合成器的营造这个氛围，才能够打造出一种在宇宙中的感觉。

真的觉得郭顶在沉寂了这么多年还是能够唱得这么好啊，真的。因为相比早年温暖的一些音色，我觉得这首歌曲显得他的声线的底色变得更加的清冷了，就没有那种傻傻的那种好像愣头小子的在唱那种非常简单的情歌一样。刚刚一开口呢用了大量的轻柔的气声去唱啊，而且这种气声也是贯穿了整个主歌，就好像他是一个被抛弃在了外太空的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一样，在一种非常空旷的空间里面在低声的独白着，营造了一种孤独疏离的空间感。

即便是唱到了副歌部分，我觉得也是有一种隐忍的感觉，就是没有爆发式的宣泄，所有的情绪都藏在了一种克制的演唱里。这种收着唱的处理也是刚好契合了歌曲这样一种压抑与无奈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嗓音一出来，他的歌曲的这种啊内在的感觉真的诠释得很到位，就会让我听起来觉得有种心疼的感觉。

其实这首歌曲还是非常难唱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很多的抒情歌曲因为它的节奏很慢，乐句很长，其实要更加的花费一些大量的气息来支撑。所以这首歌曲呢，在后来呀，也经常会被很多的歌手去翻唱。大家都觉得这首歌曲是非常考验歌手气息长短的一首歌曲了，因为它的旋律很连贯，起伏虽然是平缓的呢，但是你如果想要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就需要有持续的气息去支撑，啊，让它的长音可以不抖不。

所以呢，从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俩》啊，它是一种非常直白的情感追忆。那么转到了这样一首《水晶记》呢，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意象的表达。我觉得郭顶的音乐格局也是在这张专辑中啊，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果说水晶记水星记是沉浸泪点的仰望，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呢，凄美地就是冲破束缚热烈奔赴的呐喊了。我觉得也是郭顶相较于之前的歌曲中曲风跨度非常大的一首作品啊，也是非常出圈的一首作品。我之前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袁娅维翻唱的凄美地的版本所以说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欣赏一下郭顶的原版。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出圈，非常的好听。首先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凄美地。

我们听完了这首《凄美地》啊，哇，我真的觉得太酷太有力量了，甚至完全颠覆了大家对于郭顶只会唱温柔情歌的印象啊，因为这首歌曲真的热烈又洒脱，听完之后特别的解压，也特别能够治愈我心里的压抑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首歌曲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凄美地》啊，其实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甚至不知道是叫凄美地还是叫凄美的啊，所以这首歌曲的创作呢，其实是源于他自己的一段相对说比较压抑的思绪吧，因为他在想象中有一处名为凄美地的精神境地，那里容纳了很多的迷茫、挣扎和渴望等等啊。所以说他在原来的采访中说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他一些精神上一些情绪上的寄托。

就像他在歌词中说到的啊，曾经我是不安河水啊，穿过了森林坠入你的内心。其实他写的这些歌曲我觉得都非常的就是让人有画面感，包括他用到了一些词和用他用到了一些意象，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会藏着一个凄美地吧，就承载着不为人知只有自己知道的困顿，但是呢同时心底又依旧保持着这样一种奔赴啊，或者是寻找突破的勇气。因为他在歌词中也唱到了嘿让我找到你，那他其实找到的是什么呢？找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的这样一份热烈感。嘿我要找到你，

我觉得郭顶在这首歌曲中啊，完全的褪去了一些青涩的唱腔技法啊，他的唱腔没有像之前唱一些抒情歌曲那样变得很轻柔，而是增加了声带的闭合带来的一种更加粗糙的质感。我觉得在这首歌中，他的音色非常的迷人，也非常的富有冲击力，搭配着吉他和鼓组这样一种强劲的律动啊，就显得这首歌曲的给人的冲击力很强，力量感十足，让人一听就好像跟着他一起躁动，一起狂舞一样。

我们可以听到啊，他在前段的这种压抑铺垫，一直到副歌这样一种毫无保留的释放感，其实拥有着非常清晰的旋律的这种起伏的弧线，也是展现了郭顶的这样一种非常厉害的音区之间的衔接能力，以及他有着完全驾驭摇滚曲风的能力啊。所以说这首歌曲其实在后来被很多人翻唱的时候，会稍稍的改编成更加具有摇滚或者更加具有爵士风味的改编啊。总的来说，这首歌曲的不管是改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都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

0: 所以这首歌曲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他，一种是在前面比较沉静的他，那么后面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热烈的他。我觉得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呢，就是沉静与热烈本来不是就是不是互相冲突的啊，也是说我们的音乐中呢也是具有了非常冲击力的另外一面。那不知道听完这首歌曲大家啊心中会不会有浮现属于自己的那片凄美地呢？是会浮现出怎么样的画面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1: 离开
0: 我们刚才说到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他的一张非常好听的概念专辑啊，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那么这首专辑当时在一经发布之后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那其实走过了这样一张非常大反响的专辑的高光时刻呢，郭顶也是持续的沉淀下去了。我觉得也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持续的更加去探索具有私人化多元化的音乐表达。所以呢在2021年他推出了一首很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就是特别的单曲啊，叫做5:15啊。他的歌名写的是数字的5:15。这首歌曲是他独立的去包揽了词曲编曲以及器乐演奏和混音的作品，也是他真的是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全能的唱作人啊，也是他在后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新作。那么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下这首特别的5:15。

我们听完一段啊，会不会觉得他这首新歌一下子好像又变了一个风格，就跟他前面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会突然有一种很莫名的迷幻感吧。这首歌曲它叫做5:15啊，其实啥意思呢，就是指的是说凌晨的5:15是昼夜交替的特殊时刻，也是介于这个深夜与黎明之间啊。所以说他这首歌曲也是捕捉了人在凌晨的时分呐、啊。如果说还没睡的话，如果说还没睡 还已经起床的话，其实是一种思绪非常清醒的时刻啊。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和自我去对话吧，就是现代人独处的这种思绪漫游啊，自我审视啊，其实他可能是想要表达这样一种非常私人的情感。所以他在这首歌曲中用到的唱腔也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就变得非常的迷幻啊，就是好像在独自的低语一样，他的发声位置是下沉的，语气非常的平静淡然，就好像就是感觉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自己在跟自己说话一样的，也没有很多的复杂的转音。所以说这首歌曲呢，我也是想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虽然说不是他的主流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也是挺有他后期思想的一首歌曲吧，因为他营造了非常浓厚的电子氛围。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回望了郭顶十几年来的音乐道路啊，我们发现还是一条不断向内深耕沉淀生长的一个道路啊。其实我觉得跳出他的个人成长再去回望呢，就会读懂了音乐作为一种最珍贵最恒久的力量呢，真的也不会因为创作者短时间的沉寂啊就会变得褪色。我觉得反而是他在那些反复打磨认真思考的日子里面，让他的音乐作品变得越来越优秀了。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样一种非常美妙的音乐中去感受一份真诚，感受一份力量，也希望这样的音乐可以治愈每一个在路上的我们。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2:29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非常欢迎大家呢通过博乐电台微信号啊来跟我分享留言，说希望我在节目中分享哪位歌手，或者是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我一起来分享呢，那么欢迎你来留言了。那么明天呢，我们的音乐正当时节目呢将在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3: 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4: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5: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3: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5: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

0: 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理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8: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希腊西部山林持续爆发大规模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执行灭火任务时空中相撞，造成两名机组人员遇难。当地持续调动力量扑救山火。国内方面，国家防总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密切监测降雨过程，严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来关注娱乐方面，姜潮官宣将于8月12日在新疆为麦迪娜补办婚礼，兑现多年前许下的承诺，一双儿女将共同见证这场仪式。来关注本地新闻，惠州住建局发布公告，人才房票政策延期，申请受理截止至8月25日，政策执行延长至8月31日，博罗意向购房人才可抓紧时间办理申请。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判，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

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州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1073听天气。下午好，各位，我是林乐，这时间和你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根据博罗县气象台在今天午后的2点钟发布的未来3小时的短时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博罗县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有分散阵雨，气温30到34摄氏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75%。下午受到局地生成的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在今天下午到今天的傍晚时间，博罗县的天气不稳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大风、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做好防御的工作了。再了解一下惠州市区方面的最新天气变化。惠州市气象台今天午后2点钟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显示，下午2点到下午5点，惠州市区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31到34摄氏度，偏东风1到3级，相对湿度55%到65%。今天下午的5点钟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惠州市区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气温28到32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80%。预计未来的2天时间段当中，惠州市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天气逐渐的趋于高温炎热。今晚到明天，全市最低气温维持在25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好，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天气趋于高温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感谢你关注这一小节为你带来的1073听天气，我是林乐，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咱们稍后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乐享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0: 稍后你即将听到博罗湖镇黎光村迎来凤梨丰收季，西瓜凤梨汁水丰盈，冬蜜凤梨蜜香浓郁，果园免费试吃，市民可以前往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夏日博罗去哪里采摘鲜果呢？特色品种、田园风光、乡村采摘经济，适合周末短途出游，稍后和你详细了解。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一颗凤梨藏着乡野的生机，也藏着乡村振兴的密码。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乡村种养多是传统作物，普通的果蔬还有那种模式老旧，附加值又很低，很难走出乡土气，打响知名度。但是在咱们博罗县的湖镇镇黎光村，他用实践告诉我们，乡土大地从不缺的是机遇，缺的是深耕的匠心、创新的思路和返乡的担当。从闯荡珠三角、逐梦他乡，到扎根故土、深耕田间，返乡新农人曾广红的三年耕耘，是一场踏实又笃定的乡土突围。不盲从低端的种养模式，而是锚定高端品类，精心的选育西瓜、凤梨、这样的一些冬蜜凤梨的优质品种，以精细化管护去打磨品质，让山野蔬果褪去粗糙的底色，长出清甜的口感，打出优质的口碑。而这份精益求精的种养态度，让普通的田间作物变成了黎光村的特色招牌。而更难得的是呢，黎光村的凤梨产业走的是与时俱进的融合之路，依托本土的山水资源，借力农文旅融合的风口，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采摘。线上呢是进行网销、批量批发、多元销路，推出了免费试吃、入园采摘等亲民的体验，让果蔬产品跳出传统摆摊售卖的单一模式，也让乡村田园从种养基地变身为休闲文旅打卡地。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体系，既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拓宽了农产品的销路，也激活了乡村文旅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出路在产业。广袤的乡土从来不是发展的洼地，而减少了家长择校的迷茫和奔波，体现了招生工作的温度。

那么关于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学区的划定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博罗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那里面呢也是有说到了，在8月5号会启动招生报名，也就是。

0: 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
1: 还有点小搞笑，笑容也特别灿烂，我性格也很好，分享欲望特别高。
0: 那么关于这个学区的划定啊，包括一些更为详细的怎么去报名啊，报名的条件是什么呀，录取的批次是怎么样的呀，大家可以通过博罗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这一条推文。另外呢，如果想要了解更为详细的一些政策的咨询，可以给博罗县教育局的教育股去电话，电话是0752-629-2146 6297748 6297748 6297748。一所新的学校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几百名学生啊，像石湾圆洲作为博罗西部的产业高地，在这里大量的企业职工和产业人口都是扎根在这里。完善优质的公办中学的配套，能够解决随迁家庭、本地家庭子女的升学之忧，它既是一项民生实事，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留住产业人才的长久之计。城镇迈向小城市的建设，产业是底盘，教育配套是留住人的向心力。当然，名校的托管品牌只是起点，老百姓最终期待的不只是崭新的校舍、响亮的招牌，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持久恒定的师资、扎实的教学管理。期待学校依托广大附中成熟的办学经验，深耕本土学情，把合作办学能够落到课堂、落到育人的细节当中，真正的建成群众认可、家长放心的家门口好学校。这可谓是名校赋能兴教泽，学位扩容解民盼，筑好学堂引人才，城乡均衡谱新篇。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林乐，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昨天呢，我们博罗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也发起了一项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探讨啊，说暑假来博罗，哎，究竟能够吃到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小吃？如果说硬菜的话，你会选择吃什么呢？从早吃到晚，能够选择什么样的菜呢？硬菜方面呢，博罗发布推荐了罗浮山窑鸡，还有罗浮山烧鸡啊，以及呢这个麻杯肉丸啊，还有呢这个百糖爬鹅啊，以及呢这个客家酿豆腐、山坑螺啊。所以说在暑假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大家如果在博罗本地有了解到什么好吃的，对吧，别忘了跟我们博罗电台1073各位伙伴们、各位家人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关注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哎，你在哪儿吃到的好吃的啊，说一说地址，拍拍图片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博罗电台的微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粉丝群，哎，跟我们群内的家人们一起来做一些探讨啊，大家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呐。好啦，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3:27:40，感谢各位关注本期的乐享家的所有内容，我是林乐，稍后在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心理健康的相关话题。我的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柏塘镇的高桥村，看看它是如何让古榄园的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值。近日，博罗县柏塘镇高桥村荣获广东省绿莓古树乡村。高桥村依托200余年的连片古榄林生态资源，通过保护性开发盘活绿色资源，实现古树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高桥村拥有300亩古榄园，保存着208棵近200年树龄的乌兰古树。村落紧邻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省十大最美乡村公路，是岭南地区少见、规模集中、保存完好的古榄群落，生态底蕴足，文旅潜力大。过去，这片珍贵的古榄资源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开发，资源优势难以发挥，村民只能零散售卖乌榄补贴家用，生态优势迟迟无法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盘活绿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从2019年开始，高桥村持续深化三变改革，引进一山海小光影优质文旅项目，坚持保护优先、微改经题，最大限度保护古树原生风貌，同时完善园区景观配套，融入现代美学设计，打造集观光打卡、休闲休憩、乡村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文旅综合体。一山海小光影项目营销负责人黄学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它的规划其实是有两块，一块是针对小光影店的，小光影店的话，我们现在在做叫季节性的内容场景策划，在做新的场景的布置，比如说夏天我们就新增了那个溯溪玩水，然后可以捞鱼的新的场景和新的一些印记的一些出品出来。另外一个是关于我们一山海的规划，只要做好借景，做这样的一个景观表达，让更多的客人能够置于山海的环境里面，去享受一种度假的松弛氛围。
4: 依托原生态古榄树群和精致的文旅配套，该项目自2026年1月运营以来迅速走红，成为惠州热门的乡村网红打卡点，最高单日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大学生游客邱静是这样说的：
6: 环境也很优美，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古树，我觉得在这里拍照也很出片，非常适合带小孩和跟朋友一起来这里赏风和休息喝茶。
4: 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村里通过盘活古树资源流转经营权，让村民坐收租金，共享产业分红。同时，项目优先吸纳本地村民、返乡青年就近就业，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惠及民生。村民梁家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7: 我是这附近的一个村民，我比较喜欢在这边上班，是因为这边的环境很好，然后也有我儿时的一个回忆，感觉在这里上班很舒服。
4: 此次获评省级绿莓古树乡村，是高桥村推进绿莓生态建设、做强生态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补齐业态短板，丰富研学体验、精品民宿、生态种养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柏塘镇的高桥村，守护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

0: 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3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希腊西部山林持续爆发大规模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执行灭火任务时空中相撞，造成两名机组人员遇难，当地持续调动力量扑救山火。国内方面，国家防总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密切监测降雨过程，严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来关注娱乐方面，姜潮官宣将于8月12日在新疆维麦迪纳补办婚礼，兑现多年前许下的承诺，一双儿女将共同见证这场仪式。来关注本地新闻，惠州住建局发布公告，人才房票政策延期，申请受理截止至8月25日，政策执行延长至8月31日，博罗意向购房人才可抓紧时间办理申请。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判，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
3: 近日，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民政局、龙溪街道相关负责人及拥军企业代表等出席活动。会议选举产生了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第一届领导班子，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揭牌。博罗县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任希望：
4: 助力解决官兵急难筹判的问题，推动军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持续营造关心国防、忠诚军人职业的浓厚社会气氛。
3: 龙溪街道爱国拥军促进会的成立，将进一步构建军地政企供需对接桥梁，为辖区内退役军人开展就业创业、医疗教育、困难帮扶等精准服务，推动双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
5: 目前我县有一个县级爱国拥军促进会和三个镇级爱国拥军促进会，会员企业达到150余家，带动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爱国拥军工作中，为我县创评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县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3: 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之小小记者小小主持人暑期公益课堂在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圆满结课。3天的课程中，孩子们通过采访实战、主持体验，感受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在欢笑与实践中收获成长。课堂上，主讲记者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设计了新闻线索接龙、故事接龙、解锁新闻5密码、模拟新闻播报、话说新闻等趣味环节。孩子们在游戏中主动思考，在互动中轻松掌握了新闻采编的基本要领。学员：
6: 上课感觉十分愉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写稿要有5要素，分别是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下次还来。
3: 在小小主持人课堂上，主讲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了发声训练、表情管理、模拟主持等练习，并通过集体朗诵、即兴表达等方式，让孩子们在模拟实操中学习采访主持技巧，培养观察力、表达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学员：
7: 主要讲主持人和记者是干什么的，我学到了记者是什么，还有学会了如何采访。我觉得那些比如朗诵记者那些很有兴趣。
8: 我觉得这堂课很有意思，很喜欢，收获很大。
3: 活动还设置了积分赢礼品、互动有奖等环节。课程最后一天，学员还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小记者证。学员：
9: 让我学到很多关于记者和小主持人的知识，觉得课堂互动很多，老师讲课也很风趣幽默，很认真。有了这个记者证之后，感觉是个小小记者，有了成就感。
3: 学员家长
10: 觉得让他去参加这种社区活动的话呢，第一个能够增长他的见识，第二个的话多交几个好朋友，我觉得对于他的身心发展的话呢是比较有益的。
3: 据了解，本次公益课堂于7月28号至30号每天上午举行，为期3天，共64人次参与。活动不仅提升了孩子们的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也锻炼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为暑期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博罗融媒也将继续以爱融媒爱行动为载体，推出

更多贴近群众、服务青少年的文明实践活动。全媒体记者黄晓文、赖红昭、钟平祥、王静、詹晓彤、李振豪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全媒体编辑报道。为响应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部署，惠州启动肿瘤高危人群早期筛查项目，项目公益免费，筛查面向惠州市常住居民，重点覆盖肺癌、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结直肠癌、肝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六大高发癌种，符合以下条件的市民可前往参加，年龄范围1950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出生。常住要求，项目点常住居民，筛查前12个月内在项目点居住6个月以上，优先本地户籍居民，去年已参加过筛查的市民今年无法再参与。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戴你的头盔，你也忘了戴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3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希腊西部山林持续爆发大规模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执行灭火任务时空中相撞，造成两名机组人员遇难，当地持续调动力量扑救山火。国内方面，国家防总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密切监测降雨过程，严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来关注娱乐方面，姜潮官宣将于8月12日在新疆为麦迪娜补办婚礼，兑现多年前许下的承诺，一双儿女将共同见证这场仪式。来关注本地新闻，惠州住建局发布公告，人才房票政策延期，申请受理截止至8月25日，政策执行延长至8月31日，博罗意向购房人才可抓紧时间办理申请。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判，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这一节呢，要来说大家所关心的一个心理学的啊这样的一个词儿，也是2026年大家关注的一个关于心理学的一个新的词儿，叫做情绪通胀。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呢？这节内容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词背后哈，大家呢为什么会关注哈这样的一个词。我们现在呢发现很多人啊好像越来越容易出现崩溃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又越来越难真正的被打动。比如说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可能刷到痛哭的视频，前一秒你可能会跟着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滑到下一条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是一个哈哈大笑的一个状态。上一秒你可能刷的这个视频哈，你还觉得义正填膺啊，要为陌生人去伸张正义，但十分钟之后你就已经在看小猫咪搞笑的一些视频了。谈恋爱的时候，以前可能对方一句我在乎你啊，你可能就会偷偷的开心一整个晚上啊，然后要长篇的写个小作文，对吧，送送礼物，或者是有仪式感，或者是秒回消息等等啊，然后你也会精心的去设计跟他相处的一些场景，见面的一些场景，哪怕细小的一些细节啊，你的内心呢还是会怀疑说，哎，他到底爱不爱我。回到家里，就大家的一个状态啊，可能会因为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家务的一些琐事，或者说一句话，可能全家瞬间的这个我们说火药桶就爆炸了啊。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的时候，其实也没啥事儿，也是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但是情绪的烈度直接就是拉到了世界大战的级别。我们说现在大家说的这个词叫情绪通胀啊，我们说通胀感觉是好像货币啊，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是吧，钱印多了就会通货膨胀，钱就不值钱了。但是呢，很少人可能意识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情绪通胀。很多人听过通货膨胀，但是很少就听过情绪通胀啊。钱贬值了我们都懂，但情绪贬值可能很多人自己都没有觉察过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生活，聊聊热搜新闻，聊聊大家生活当中哈遇到的一些场景，有可能是你的爸妈，也可能是你的伴侣，有可能是你自己。所以希望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啊，然后懂得为什么，哎，好像我们自己明明没有受多大的苦，但是却感觉活得身心疲惫啊，为什么家庭里面明明没有大的矛盾，但是天天呢都感觉家庭特内耗啊。但我先要声明一下啊，听完不要回去跟对象吵架啊，听完以后不要回家指着你爸妈说啊，都是你们情绪通胀给害的啊。因为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在家庭系统的视角当中聊心理学，就是希望大家用心理学来解决问题啊，拿来救救自己，不要拿来增加一些情绪内耗或者是吵架的一些素材。很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叫做情绪通胀呢？那我就先给大家讲一个经济学的一个类比。那以前呢，一块钱能够买一堆东西啊，那通货膨胀之后呢，你要花一大把钱，然后才能够买一点点的商品啊。那情绪通胀的逻辑其实也一模一样的。情绪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货币，你情绪啊，这个太多了，发得太随意了，不断去放大，不断的透支，那么情绪它就贬值了。你想要获得同等的安慰、感动和安全感，你就要必须投入更多的激烈、更夸张

的一些情绪刺激。社会学家李安他就很早呢提出了一个叫做语言通货膨胀啊，他说呢，我们用越来越多的词儿表达越来越少的真实的感受。以前说谢谢你啊，就是真心的感谢啊，但现在呢张口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哭死了，我直接就破防了啊。可能五分的谢意用了100分的情绪词汇哈、啊，所以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以后，这个人如果老是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说夸赞别人，或者说表达对别人的一个感谢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用多了，这个词儿就没有什么，没有重量，对不对？不只是网络，其实在我们的家庭系统的内部，其实情绪通胀啊，也是常常出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可能大家会经历过的一些日常的场景哈。首先第一个场景是亲子之间的，孩子考试可能普通失误了啊，那可能呢家长这个时候情绪就直接就开始出现了，全盘否定了啊，你这辈子你就这样了啊，我那么辛苦，你对得起我的付出吗？可能就是孩子某一次的考试的一个失误，就某一次，或者说就一件小事儿，但你会发现有时候家长他爆发出来的情绪就是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阀值，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其实情绪的阀值也会被拉得挺高的，以后他真遇到这个天大的委屈的时候，他内心的反应就是麻木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就是没有感觉，那家长呢这边也通胀了，对吧？普通的这种叮嘱已经没有用了，他可能必须要用嘶吼了，用崩溃大哭了，孩子才会去听他的了。另外呢是夫妻的相处啊，我们说很多时候对吧，过日子嘛啊，肯定会拌嘴的啊。这个昨天我们那个同事还说呢啊，他们夫妻俩就约定好啊，哎，我发脾气的时候你别吭声啊，你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出去溜溜弯啊，这是约定好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很多时候拌嘴说的说着就容易翻旧账是吧，上升到哎呀你从来就不在乎我，哎你一辈子都是自私啊，一件小事儿你就直接升级到否定整个人，或者说你们整一段感情啊，整个婚姻啊。所以这就是家庭内部非常典型的情绪通胀。我们再来举一个场景，那就是自己的了啊。可能你有一点点委屈，然后你就立刻的脑补一套完整的悲剧剧本。可能领导呢，就是针对你此时此刻做的这件事情，他可能并不是特别满意，给到了你一些批评啊，然后你内心呢直接就上演了，哎呀，这个领导要开除我了，我要失业了，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北大的田立教授他做过相关的一个研究，他说算法呀在不断的投喂高强度的情绪内容，那人的情绪阀值就会持续的抬高，那旧的刺激呢它已经是不够用了，所以它必须要用更强的冲突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当中泛起波澜。有一个情绪调节的模型，他讲到说很多人的情绪调节失败，为什么呢啊，就是反映了强度和现实事件的严重不匹配，这就是情绪通胀的一个心理底层的一个逻辑。我们现在的大脑，就算短视频的算法，普通的喜怒哀乐已经刷不动我们了啊，必须要上大强度了。以前难过就是偷偷的掉眼泪，现在难过就必须什么 emo 啊，崩溃啊，深夜长文啊，朋友圈分组啊。以前开心的话呢，可能就是偷偷窃喜，现在开心就必须我狂喜，哎呀，太炸裂了，太燃了，太封神了啊，对吧？你看用这些词儿啊，多膨胀啊，对不对？所以情绪的面值它越印越大，那么真实含金量其实是越来越低了。这里呢我们要区分一个重点，就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大家有一些误解哈。情绪通胀啊，不是说叫大家不许难过不许生气，我们说人有情绪是完全正常的事情，甚至我们人为什么会有情绪，情绪是在

提醒我们要关乎我们自己，关照我们自己。那么情绪通胀呢，它就是说这个事件本身是很小的，但我们情绪输出的烈度强度啊，无限的放大。那么如果你长期的透支这个情绪的话呢，就会导致你真实的情绪它彻底贬值啊。所以听到这里的话呢，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就是明明发生一件不太大的事情，但是你的情绪就直接的爆炸掉了。爆炸之后呢，你回头去复盘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特纳闷啊，我刚才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反应啊，我刚才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反应呢？好，如果你有这一个内在的声音，有这样的一份内在的自我的觉察的时候，那要恭喜你，你体验过了情绪通胀。聊完了个人，我们把视角再拉大一点，来看一看目前的网络的一些热搜啊。我们看看公共的舆论场里面对于情绪通胀这些事情的话呢，大家也在做一些探讨。我们来找几个例子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最近的话有一个网络摆拍家庭的一个狗血的一个剧情，就是说呢，这是澎湃新闻的，他说一个博主拍视频，然后就是拍的这个怀孕的孕妇她呕吐，然后花了200块钱买了这个水果啊，然后这个丈夫呢就激烈的去辱骂她，扬言要引产，然后全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大家很生气，就吵翻了。后来呢，官方就证实了，说她这个纯属是摆拍的一个剧本，但是她摆拍的剧本，她上面是视频上是没有标注的，说是虚构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博主的他的一个账号就被封禁了。其实为什么这个博主会用这样的一个剧情来引发大家对于这个视频账号的一个关注呢？为什么这种假的家庭矛盾的视频它流量会爆炸呢？因为平台它深谙情绪通胀的这个逻辑，普通夫妻他日常可能平淡的一些琐碎，他是勾不起你的一些情绪的，所以他必须要放大这个冲突，把这个矛盾啊直接的提高到一定的极致，这样才能够击穿我们已经被拉高的情绪阀值，对吗？我们刷视频，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现在呢这个视频要调动你的情绪啊，这个普通的剧情无法这个拉高你对他的一份这个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这份欲望了，所以他现在的阀值拉得挺高的啊。那这个视频出来以后呢，大量的网友看完以后就会带入，我很愤怒，哎呀，我疯狂要输出这个情绪。那怎么样呢？我看完了反复看，还要在底下那个评论区还要留言，对吧？等这个真相出来以后啊，大家呢又集体的反转，对吧？疯狂的去攻击这个博主。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两轮的情绪其实都在爆炸的啊。但是真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婚姻这个困境，包括女性的生育压力，反而是你看在这个事情背后，这个民生的这个新闻发出来以后，大家没有去认真讨论的，大家都在消费一轮这种激烈的情绪，所以他就是运用了情绪通胀的影响力啊。还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顺德宝妈的一个事儿，不知道大家看过没啊，这个一个宝妈发这个视频，然后她哭诉这个保安驱赶带娃避雨的自己，然后全网就开始网爆这个保安，然后这商家就火速出来道歉啊。后面呢，完整的监控流出来以后，真相就出现了反转，这个保安没有驱赶，他只是让他挪动这个电动车，还帮忙去推车啊。所以你看啊，这样的一些短视频，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事儿，然后被放大出来以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加工成为一个什么弱势群体，然后受到欺负，然后网友就迅速的投放了大量的这种愤怒啊、同情啊，我们说这叫情绪货币啊，然后情绪先跑在了真相的前面啊，这就是公共场域当中我们说的情绪通胀，大家不需要完整的一个事实，只需要足够强的情绪钩子，它就可以批量的去投放情绪，而情绪投放出去以后

0: 家都在激烈的讨论情绪，而没有去关注到事件背后我们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好，马上来到整点宣传，宣传过后回来接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6: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7: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8: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
9: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好，来到下午的15:06，来到了下午的下班的高峰期啊。大各位下班快乐，这个时间你正在锁定的是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博罗电台，正在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刚我们在整点的宣传之前跟大家在聊到了情绪通胀啊，最近呢也是网络上大家热议关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跟心理学相关的一个词儿啊。我相信这个时间点当中已经是来到了下班晚高峰的一个前端了，可能你现在可能堵在车流里面啊，方向盘握在手里，可能白天在公司在单位已经修炼成了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领导安排任务你可能就好好接了，同事沟通有一些摩擦你也可能尽量有一些克制，受了一些委屈的话呢，你也得把火气给摁下去，然后维持自己的一份体面。工作上的那些火气你在外边憋着啊，会不会当场就会爆发呢？等到你下班堵完车推开家门的那一刻，你的情绪阀值会不会瞬间出现垮掉的一个情况呢？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节讲到的内容啊，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啊，明明在外面啥事儿都没有，回到家可能就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瞬间就开始发脾气，可能是因为家人这个菜呢炒得咸了一点，也可能是家里地板上有一点点的杂物，孩子作业写慢了几分钟，有可能呢你的爱人随口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啊，可能就是回头想想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然后你的火气呢就已经是上来了啊，你会大发一通脾气，发完脾气呢冷静下来你自己呢都纳闷儿，哎呀刚刚就那点小事儿我至于吗？我今天到底在气什么呢？说了这一大通啊，我不知道如果让你来总结啊，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呢你会怎么去做总结？我相信有些人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答案哦，今天你太累了，今天我好像是太累了，经历了太多的一些情绪的一些锚点啊，可能导致我今天目前的情绪状态，回到家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在下班路上的时候一复盘今天的一个情绪的时候觉得不太好。但是呢往深一层来看，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情绪通胀。白天职场的环境我们在强行的压抑住自己的一些自己有可能都没有去觉察的一些小情绪，压抑其实不等于说你就已经这个事情消化掉了，等你回到安全的家里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印钞机它就开机了，所以现实当中的事件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导火索啊，我们把一整天积攒的一些烦躁啊、委屈啊、疲惫啊，它全部就叠加到了一件小事情上。那么这些小事呢，匹配上超大烈度的情绪输出的时候，这就是情绪通胀对最典型的一个日常的模样。不只是家庭的吵架，放到社会公共事件当中也是逻辑一模一样的，对吧？

我们在整点之前，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啊，包括网络上大家可能之前看到的、刷到的一些视频，看到的一些民生的新闻事件，我们说是公共舆论的一些事件啊，包括我们说到了之前的网络摆拍家庭一些狗血的剧情啊，还有这个顺德一个宝妈这个避雨的时候被这个保安驱赶的那个事件啊，接下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我不差钱，但是我心里不得劲儿。啊，这个装修纠纷上了热搜啊，不知道大家看没有，就是他这个瓷砖啊有一点小瑕疵啊，然后这个情绪就无限的放大，把这个主观的情绪当成一个索赔的一个应酬码，然后把一个小事就拉扯成为了全网的一个闹剧。现在网上吵架呀，你不用讲道理啊，你只要情绪输出足够猛，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情绪够猛了，够猛烈了，就好像自己赢了一样啊。那其实呢，这就像印钞票一样，印得越多，那么你手里呢，好像你手里好像越多钱，但是其实这个货币早就贬值了啊。情绪通胀不只是停留在我们说手机的屏幕当中，它也会顺着我们手机的屏幕渗透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渗透到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啊，你刷一天的短视频，看到满屏都很极致的冲突，然后你回到家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妻子，你看见老公袜子乱扔，看见孩子写作业很拖拉，那么你的容忍的阀值就会变低啊，一点点的小事儿，你就会觉得哦，我没有办法忍受。那你的大脑呢，就会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戏剧冲突，现实生活平平淡淡的这些摩擦，你可能就会放大成巨大的伤害。这就是很多家庭莫名吵架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元凶。所以说情绪通胀啊，破坏力最大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家庭系统理论当中呢，有一个叫做鲍恩家庭系统理论，里面就讲了一个家庭是一套情绪系统，在我们家庭的内部的情绪是会互相的传染循环放大，形成家庭内部的专属情绪通胀的一个循环。那么很多家庭它没有家暴，也没有出轨，也没有巨大的灾难，但是你会发现这家人活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累，其实根源就是在家庭的内部正在持续发生情绪的通胀。接下来我们来拆解这个家庭里面啊三种很典型的情绪通胀的模式，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啊、了解一下自己原生家庭或者说自己的小家庭啊、有没有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通胀的模式下运转。比如说有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全家的情绪就集体的升级。比如说这个孩子回家可能晚半个小时吧，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可能直接脑补出一整套危险的剧本，劈头盖脸的一顿的崩溃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子女选工作选对象啊，只是和自己的长辈的这种期待不一样的时候，然后全家人就集体陷入到焦虑当中，反复的哭诉，反复的施压啊、我们说在家庭系统里面呢，一个人的焦虑它是会传递给另一个人的啊，大家不断这个对这个情绪有加码，小事件它不断的发酵，这个情绪的货币疯狂就干嘛印刷了，对不对？时间一长的话呢，家里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真正的重大危机来临的时候，好像全家人都没有什么情绪，都麻木了。那小事情呢，天天都吵得天翻地覆的啊，真正的该严肃对待的一些大事儿，好像完全就没有想过，完全就没有反应。那如果说你正在经历这样的一种焦虑放大式的通胀模式，与货币贬值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表现。与货币贬值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另外你再来听听这句话啊，哎呀，我为你牺牲了。

0: 那么多，我吃苦受累还不是因为你啊。啊，这是什么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就是我们说愧疚式养育，对吧？愧疚操控式的通胀啊，它也是我们情绪膨胀的一个方面。长辈不断的输出高强度的我很委屈，我为你牺牲了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就把普通的一个养育的一个付出，它包装成一个巨大的情绪的一个债务。那么这就是家庭内部的情绪的一个这个爆发的一个点。父母在干嘛？父母在干嘛？各位听了我们这一段的节目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情绪，父母在干嘛？对情绪在做什么？发行一个大量的情绪钞票。那他发行这么多的情绪钞票，他想要干嘛呢？他要求子女要来偿还。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子女就会愧疚啊，会妥协啊啊，但是久了以后长期大量的透支，这个情绪货币就贬值了。到后来怎么样？你问问现在，如果从小听这个爸爸妈妈说，哎呀，我自己为了你吃了多少苦，牺牲了那么多，然后听多了，你说孩子一到青春期的时候怎么样？我不想听，或者你说吧，你嘚不嘚你嘚吧啊，但是我就戴上我的耳机或者把我的房门关上啊，你爱嘚不嘚去嘚吧啊，我不听啊，听多了直接内心就怎么样，免疫了，甚至觉得你超烦，你特遭人烦啊。你看这就是情绪膨胀的一个体现啊。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呢又会觉得我更加的委屈啊，哎呀天哪，哎呀我怎么养了这个白眼狼啊，对吧？我掏心掏肺的，孩子怎么就油盐不进呢？这孩子怎么是铁石心肠啊啊啊！来，那如果说你是有这份困惑的话，现在这一节就告诉你，也许就是因为你情绪的钞票怎么样印太多了啊，情绪通胀了，然后把这份情感的含金量给稀释掉了。我们这里补充一个 IFS 内在的家庭系统视角啊，这个 IFS 内在家庭系统视角当中，他提到一个说，家里面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的部分，那当家庭持续的情绪通胀的时候，我们内在保护的部分呢就会疯狂的启动啊，会有麻木、回避、讨好。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模式啊？为什么我们会在家庭当中养成了一种啊，别人可能给我们很多的情绪透支的时候，我们会麻木、回避甚至是讨好？因为我们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抵御过量涌入的情绪风暴。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家庭当中有些妈妈太强势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是属于那种啊不怎么说话的，对吧？为什么？因为我用这种回避的方式，我用乖乖的方式，我就能抵御很多我不能够把控的情绪风暴的一个侵袭。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夫妻，可能两个人的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然后就把孩子拽进来站队的，有没有啊？拽进来说，你看你爸啊，然后你看你妈怎么样啊，跟自己的孩子数落自己的另一半啊，然后疯狂的吐槽另一半，或者疯狂的控诉另一半。你看原本哈，这是两个人 A 和 B 之间的小矛盾，你把第三方加入来之后呢，这个情绪它是有二次放大的啊，这个家庭情绪的系统它的一个通胀它直接就又拉上来了。
1: 关注国际新闻，希腊西部山林持续爆发大规模野火，两架消防直升机执行灭火任务时空中相撞，造成两名机组人员遇难，当地持续调动力量扑救山火。国内方面，国家防总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密切监测降雨过程，严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拟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住房需求。来关注娱乐方面，姜潮官宣将于8月12日在新疆为麦迪娜补办婚礼，兑现多年前许下的承诺，一双儿女将共同见证这场仪式。来关注本地新闻，惠州住建局发布公告，人才房票政策延期，申请受理截止至8月25日，政策执行延长至8月31日，博罗意向购房人才可抓紧时间办理申请。 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判，我们下。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喂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欢迎您在8月4号星期二的晚高峰，在这一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此时此刻，各位小伙伴们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原本吧，我觉得今天应该是特别开心的一天，就是终于放晴了，是不是？但是高兴的事情不能高兴太久啊。前一秒我在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开头的这个开头语，我们应该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天气转晴的好消息。结果我在来单位的路上就已经是零星的小雨了。所以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告诉小雪你最新的这个路况，还有你头顶的这片天空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周二快乐呀各位。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了。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来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通过公众号的后台关注了菠萝电台，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玩的是你不知道的那些冷知识。你知道我今天在看这些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太有意思啦。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假如啊，我说是假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冷知识啊。他这个问题说，假如有一天你说抢劫运钞车和抢劫高考试卷，请问哪一个比较严重呢？你知道在这道题啊，有网友说两个都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吗？今天我们问大家的一些问题啊，都是应该算是常规的常识性的题目，但是这些问题确实就是让你曾经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哎，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冷知识。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玩的就是你不知道的那些冷知识，非常多的一些题目，而且每个题我都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抽出来跟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后续的几道题目呢，都是和国家有关，就是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前缀是假如，也就是说抢劫运钞车和抢劫高考试卷，你觉得哪个重要呢？ A 是这个抢劫运钞车， B 是抢劫高考试卷。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思考一下吧。你知道这道题目其实除了 A 就是 B 是不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在你的固有认知当中，你觉得你首先你会想到哪个答案？刚说了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公众号的后台，一个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胖虎说小雪下班了下班了，是的，周二又这么水灵灵的结束了。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二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有没有一种感觉，觉得今天的这个雨水的降雨量似乎是少了一点？然后今天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是我们惠州停雨的时间暂时定了。最近连番的这个暴雨轮番的上阵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停雨转晴呢？也是在这两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啊，惠州前期依旧是阵雨频繁，但是后期呢降雨就减弱。

软高温炎热的天气，今天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不喜欢夏天，我不喜欢这个出太阳。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一早就放了一首那个什么摇太阳这首歌，果然我把太阳给摇来了。在此时此刻，因为我在来的路上是零星的小雨啊，所以现在在直播间，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最新的这个路况和天气。在昨天和今天呢，都是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在28到31度。我们来看到这三的时候呢，是多云见阴天，是有雷阵雨啊，气温是在24到33度之间。周四到周六呢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7度，最高温度是34到36度。那展望到周日的话呢，多云见阴天，是有雷阵雨，最高的温度是在36度啊，最低气温是在26度。所以在这几天呢，依旧是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在后期的时候雨水会间歇，不过呢高温就会上线了啊。同时今天也有一个热搜，今天这个热搜是说到惠州我们在中考的一些这个成绩，最开始是公办的高中是不是，那么今天的一个消息呢是公办的中职院校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公布了。也就是在今天的14点起呢，开放了这个录取结果的查询。如果说是报考了中职院校的考生，可以登录到这个惠州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公示公告栏目，或者通过这个惠州教育公众号通知公告中考录取查询你的这个录取的结果。公办中职包括技工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伯乐融媒的最新的推文啊。但是我今天其实在刷一些新闻或者说找一些资料素材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有一些家长们，中国的家长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就有些家长们说，尤其是像东莞啊深圳啊这些城市啊，中职今年的这个分数都蛮高的，有家长就特别无奈说，我们家孩子好像都到达了500多分，好像也没有被公办的中职院校所录取。然后当时看完之后，其实你是一个没有概念的，就我对这个没有概念，然后我想500多分不是已经很高了吗？感觉在想象当中已经是很高了。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教育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卷，而且这个家长们也是非常的焦虑啊。如果说家中有孩子在填报了这个中职包括技工院校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查询到你理想的一个成绩呢？说到压力大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压力，除了你看家长就是担心孩子，而且还要担心自己的工作。然后我今天看到有一个说到特别扎心的，是一个博主说，有没有发现我们上班是为了挣钱，挣钱然后你就买了一台车。有些小伙伴吧，可能是用分期或者说贷款的形式买的车，完了之后你又去上班，你上班的目的就是为了还这个车贷，就相当于啊略给自己买了一个木耳。这个事情真的是，这个比喻特别的扎心。就在这个视频的下面还有一些网友分享说，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更扎心的，说人生不过3万天，算了一笔账，那也就是9万顿饭。一顿饭按8块钱来算的话，怎么地也得有72万。你知道这个事儿，在底下很多网友说，天哪，我都没有想过这个，再加上一些衣食住行，那怎么地一辈子也得是几百万的富翁吧，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富有。还有人说，那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饭了，是不是可以赚到这个72万。更有这个网友说，原来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棒啊，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是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算过这笔账，是不是？你问这个网友说，我还算得比较保守，按一顿饭8块钱来算的话，我在想说，这些网友们也太有才了，他怎么能够算出人生不过3万天，也就是9万顿饭，一顿饭按8块钱，也就是72万。
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是跟这个压力有关。然后你知道今天在有一个热搜。

都在网上，是关于豆包的。我们刚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压力，是不是？豆包最近登上了一个热搜，就说到像这种 AI 的一些软件啊，比如说像豆包啊等等，说简直就是压力全吃之人。这个话题冲上了这个热搜的第一。网友感慨说，豆包是骂得再狠都能在24小时稳稳地接住我的情绪，他堪称是我的赛博树洞。还有一些网友说，我觉得吧，这个社会的稳定有一大部分功劳应该算是豆包的。就是无论你把他骂得多狠，他都会稳稳地接住你的情绪。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些网友们的现身说法。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你曾经对豆包说过最狠最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在这个评论区的下方，袁叔啊，我的豆包每天都在安慰着我，让我加油的活下去。还有说，现在豆包开始收费了，我最怕跟他聊着聊着，突然说免费生成结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共情，或者说很多人觉得说豆包特别的会给你提供一些情绪的价值，他正面的接住了很多人孤独的一些情绪，或者说一些焦虑的情绪啊。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参与这个互动的话题。你对豆包说过最狠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在网上太多了，五花八门的都有，我们稍后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有网友说，我对他说过最狠的一句话就是睁开你的豆眼好好看看。还有一些网友说，他给我的一些计算的一些东西，其实豆包他很好用，但是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和完全的相信。有网友说，我跟他说的最狠的话就是他把我的一些理解错了，或者给我计算错了，他说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豆馅给掐出来。以及更多的是以威胁式的说，你要再这样我就卸载你去用 DeepSeek。 那么你对豆包说过最狠的话是什么呢？这个踹发来一个答案，他说不是 A 就是 B， 他说那肯定我就选 B。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只有两个选项，非常的简单，问的是假如啊，当然每个人都要做良好公民，我们问的是就是说他在这个事情上的严重程度哪个更严重。如果说你抢劫运钞车和抢劫高考试卷，请问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啊？哪个会更严重，这个后果会更严重，哪一个呢？川说他选 B， 那就是抢劫高考试卷，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这道题其实很多人他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我们就先不说它是正确与否啊，因为就两个答案。今天主要是一波科普给大家，到底是抢劫运钞车更严重这个后果，还是抢劫高考试卷更严重呢？内蒙说下着雨呢，是在广州是吗？我们博罗现在，我刚刚看的是零星的一个小雨啊，但是现在小雨在直播间就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我们小伙伴们的一些这个天气的播报还有路况的分享。10:58，我们再来分享到一条资讯。如果说找工作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呢博洛县交通运输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啊，根据工作需要呢，将面向社会来公开的招聘编外人员，这个名额还比较多，18名啊。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有他的要求，大家可以关注到博罗融媒，我们挑一些重点来跟各位说说。一个是报名的时间啊，今天已经来到8月4号了，也就是在8月5号的17点就截止了这个报名。每位考生呢只限报一个岗位，所以要认真的去看这个招聘的公告。报名的方式采用网上报名线上资格审核方式啊，具体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博罗融媒的这个最新的推文。

0: 要求身份证的复印件啊，蓝底的一寸的电子照片啊，报考的承诺书啊，还有这个岗位要求的证书扫描证等等啊。时间方面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考试的报名的时间。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级，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我们此时听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别在伤口撒盐》，原唱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啊，这是一个改编版的。很多网友说觉得这个改编版的也非常的好听，各位可以来打打分啊。

0: 别在伤口撒盐。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条新闻，跟伤口有关，我稍后来分享一下啊。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我无奇不有啊。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我发觉第一道题目很多人都选择的是 B， 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提示了一句说这个题一般会有一些人会有固有的思维，这个固有的思维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肯定是钱会更重要一点呢，那抢这个停超车可能会更严重吧，是不是这样的呢？你比如说 online 和这个行泽志远他们发来的也是选项 B 啊，还没有看到选项 A 的呢。好，我们先出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今天准备了很多道这样的一个题，非常的有意思。接下来这道题呢，单身的人士们需要注意了。单身的没有结婚打算的，那你就不要去到这个国家了。我今天的这道题问的是，请问哪个国家曾经对单身人士征额外的税？也就是说哪个国家曾经对适婚的单身人士征收额外的赋税，以此鼓励民众结婚生育。那如果说是单身人士，你要在这个国家你要另外交税的单身税啊。A 是俄罗斯， B 是匈牙利， C 是日本， D 是加拿大。 ABCD 的哪一个呢？哪个国家会对单身人士这么不友好？我觉得现在的人都真的是没有什么结婚的意愿啊。那这个国家，如果说你要在这里居住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收税了啊，以此来鼓励民众结婚生育。 A 是俄罗斯， B 是匈牙利， C 是日本， D 是加拿大。其实我就觉得今天我们的一些问题都是跟后面的一些问题都是跟国家有关，世界上各个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规定呢？稍后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题目啊，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好，刚刚说到这个别在伤口撒盐，突然间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有网友说，人在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被噎到。你说最近有一个网友，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他上了这个医院的急诊，原因呢是因为他的那个脖子被蚊子咬了一口。这个事儿发生在上海啊，一个男子在健身之后就被那个蚊子叮咬到颈部。那我们一般如果说有蚊子咬我们，肯定就是啪的一声，是不是？他随手拍打抓挠之后，这个脖子就开始血流不止啊，急诊止血了这个7个小时才止住。完了之后，这个失血大约是400毫升，相当于一次献血的量了。网友们都炸锅了，说天哪，这个世界也太无奇不有了吧，哪儿的蚊子这么大的威力呢？医生就解释啊，这个根源不在于蚊子，而是在于这个男子自身的血管的状态。因为呢长期力量训练的人，他的这个颈部的静脉的压力会比较高，容易出现这个颈脉的静脉瘤，就是这个脖子上最凸起的那一根青筋。有没有小伙伴是这样的？还有这个血管壁的变薄，位置的表浅。那这个蚊子呢偏爱叮咬这个静脉，刚好就叮在了这个薄弱处，叮咬之后瘙痒，随后用力抓挠，薄弱的这个血管呢就直接破裂，引发了持续的渗血啊。在这个视频当中啊，这个小伙儿他就那个伤口，真的你都完全想不到这是蚊子咬的，你还以为是哪个动物呀，或者自己是不是哪受伤了。视频当中这个出血是持续的渗涌，并非是喷射，它属于静脉的出血，不是动脉。所以刚健完身，血流加快，加上这个破口在最薄弱的静脉瘤上，止血的这个难度就会增加。所以呢按压半个小时仍然不止，是足足的7个小时。这个时候其实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用纱布啊，干净的或者纸巾持续的按压出血点，不要来回的擦拭挪动位置，止住之后尽快去医院，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缝合。所以呢记住这两点，避免因为蚊子而大出血。一个是蚊虫叮咬之后尽量不要大力的抓挠，痒呢你可以轻轻的去这个把它弹开，还有呢就是涂止痒的一些药膏。第二呢就是本身有静脉曲张或者说颈部腿部有明显血管凸起的人群，更要保护好皮肤啊。
我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有网友说捐血400毫升，那就是对身体好，蚊子抽400毫升就叫失血过多。同样的概念，你看换一种说法，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猪猪说，我选 D。

0: 们今天的这个四个选项 ，A 是俄罗斯 ，B 是匈牙利 ，C 是日本 ，D 是加拿大。猪猪说选加拿大。Lipstick 发来一个答案，说他选的是 B， 是哪个呢？是第一题还是第二题呢？因为第一题都是选的 B， 是第一题还是第二题呢？告诉我一下啊！胖虎他发了一个图片，说小雪我已经买好菜了。我来看一下他的菜，他还给我拍了一张图片，是烧鹅吗？我跟你们说，我分不清楚鹅和鸭。尤其是那种在已经有酱油的那个颜色的时候，我是更加分不清楚的。每天我们单位的这个饭堂，同事们说今天吃什么的时候，我说我也不知道是鹅还是鸭。所以胖虎，你这是卤鹅还是卤鸭的？但是我看到有一个像鹅腿还是鸭腿的。继续在这时刻来想想，我们再稍后来出出今天的第三道题目啊。如果你是一个单身人士，你去到的这个国家，它会征收额外的赋税。对单身人士啊，哪个国家曾经对适婚的单身人士征收额外的赋税，以此鼓励民众结婚生育 ？A 是俄罗斯 ，B 是匈牙利 ，C 是日本 ，D 是加拿大。那你是 A、B、C、D 的哪一个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在稍后会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你知道卷会更严重，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钱才是最重要的。No， 抢劫这个高考试卷车会更严重啊！这是我们今天三大题目的正确答案，你有猜对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进入到我们新闻时间，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到调频一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

0: 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2: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3: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2: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4: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5: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2: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6: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7: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8: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

0: 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的全球关税，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 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 3号当天， 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 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 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司徒烂仔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

0: 见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1: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2: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3: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0: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3: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1: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3: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2: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3: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2: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

0: 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读书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它不会立刻改变你的生活，但会融进你的血液和精神，悄悄重塑你。正如三毛所说的，你读过的书其实早已融进你的骨头里，化成你的气质和谈吐。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观音阁镇的小小播音员郑家航，今年13岁，读6年级，带来的文章是《盛夏的荷塘》。
1: 欢迎家航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盛夏的荷塘》。
2: 盛夏的荷塘，春天走过，迎来夏日的蓬勃。十里荷塘是这般缤纷绚丽、灿烂热烈。放眼望去，荷塘的夏天承接着春的生机，又蕴含着秋的成熟，把整个夏日里的荷塘的生命浓浓的层次极尽展现。从亭上望去，十里荷塘展现出勃勃的生机，水面上浮现出一朵朵绿色的阳伞，而这阳伞又托起了一朵朵洁白无瑕的荷花，有的已经花谢了，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花苞。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家航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盛夏的荷塘》，那接下来我们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2: 读完《盛夏的荷塘》，我眼前仿佛出现一片荷塘，荷叶密密麻麻，荷花有的含苞，有的慢慢凋谢。荷塘既有春天的朝气，又藏着秋日的内敛。我发现生命在不同时候都有不一样的美丽。
1: 确实啊，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看到了盛夏荷塘不一样的千姿百态。一只荷塘藏着夏日独有的风光，既有夏日蓬勃的朝气，又暗含从容内敛。也愿大家于喧嚣日常之中感受荷塘的安然，享受着这份夏日独有的惬意。以上就是家航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盛夏的荷塘》。再次感谢家航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节目，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和关注。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80亿元，四宗优质产业项目落户博罗；博罗公安局警营开放日，带你解锁另样精彩；2026大湾区大白舰欢聚交流活动在博罗举行；惠州楼市广告新规，禁止承诺升值学区落

0: 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制造、智能装备、高端绿色钢材循环制造、人工智能散热等赛道，产业互补性强，协同效益明显，将为博罗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现场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博罗区位、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等多重优势叠加，是企业拓展大湾区市场的优质落脚点。企业将加快推进项目规划、开工建设，力争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同时发挥龙头牵引作用，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博罗，共建产业集群。作为全省千亿经济强县，今年博罗锚定制造业当家主线，紧扣全市招商引资年行动要求，大力实施链式招商、全域精准招商，加快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培育生命健康、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三大未来新兴产业，聚力建设大湾区先进制造业承载高地。博罗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机制，坚持轻商、安商、富商理念，从用地报批、施工报建、要素保障到项目投产，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诉求，高效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全方位扫清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的各类障碍，让广大企业在博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兴业舒心。下一步，博罗将以本次集中签约为契机，持续加大产业招商攻坚力度，紧盯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头部企业，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速落地建设，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底盘，全力打造大湾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新城。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2026大湾区大白舰惠州博罗站欢聚交流活动在博罗县罗阳街道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各地的150余名大白舰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专业教学环节，运动员系统讲解了盘梯、拐梯、磕梯等大白舰基本功的要领，并逐一示范动作细节。现场还展示了多人大白舰围梯的花式技法。市民
1: 非常喜欢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把这个踢毽子的活动推广开来，因为我们踢毽子还是属于一个小众的活动。
2: 因为年纪大一点，足球、篮球都不好踢了，而这毽子呢，场地比较小，我们经常在公园里面就可以踢了，有点像老百姓的高尔夫球一样感觉。
0: 据悉，大白舰比传统花舰个头更大，分量更重，采用4根鹅大刀直立硬锚，适合多人围踢，是一项兼具社交与集体健身特点的运动。惠州风雨舰队队长陈胜：
3: 我们之前大湾区有组织过大概接近有3年的活动，大湾区的各个城市我们基本上都有组织过活动去交流。
0: 此次活动不仅为毽球爱好者搭建了技艺交流的平台，更传递了全民健身、乐享生活的理念，让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平安博罗景彩罗浮、惠州市公安局2026年第二届常态化警营开放日第6期博罗县局专场活动在县公安局举行，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翁文志参加活动并致辞。开幕式后，应急灌术、特警拳术、道工表演等轮番上阵，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警察风采。活动现场设置了7个特色展区，通过有奖问答、禁毒宣传、小游戏互动等方式，让市民在轻松互动中学习安全知识。活动还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人民医院开展消防安全和医疗急救等专题宣教，为市民带来全方位安全知识体验。此次警营开放日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集中展现了博罗公安在巡逻防控、窗口服务、打击犯罪、交通疏导、抢险救援等领域的日常工作，进一步拉近了警民距离，营造了警民同心共筑平安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房地产广告发布合规提示，为房产广告划出明确红线。房企发布广告需坚持正确导向，不得含有风水、占卜等封建迷信内容，房源信息、价格、位置、户型等需真实准确，不得误导消费者，需明确标注预售许可证号及企业名称， 同时，广告中不得承诺升值或投资回报，不得为购房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项。

作出保证，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绝对化用语，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不得发布广告。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钱。

0: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3: 水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

0: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 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

0: 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

0: 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片。
4: 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7: 是不是
6: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情

0: 阳、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2: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2: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明。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80亿元，四宗优质产业项目落户博罗；博罗公安局警营开放日，带你解锁另样精彩；2026大湾区大白舰欢聚交流活动在博罗举行；惠州楼市广告新规禁止承诺升值，学区落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号，博罗县举行2026年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四宗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优质产业项目正式落户博罗，总投资达80亿元，预计年产值203亿元。本次重点项目签约是博罗落实全市招商引资年工作部署、深耕制造业招商的重大成果，将为县域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冲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县委书记周耿斌、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委常委副县长孙玉强、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等县领导、县相关职能部门及项目落地相关镇街主要负责人、签约企业代表出席活动。本次签约的四宗项目主要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制造、智能装备、高端绿色钢材循环制造、人工智能散热等赛道，产业互补性强，协同效益明显，将为博罗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现场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博罗区位、产业、政策、营商环境等多重优势叠加，是企业拓展大湾区市场的优质落脚点。企业将加快推进项目规划、开工建设，力争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同时发挥龙头牵引作用，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博罗，共建产业集群。作为全省千亿经济强县，今年博罗锚定制造业当家主线，紧扣全市招商引资年行动要求，大力实施链式招商、全域精准招商，加快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培育生命健康、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三大未来新兴产业，聚力建设大湾区先进制造业承载高地。博罗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机制，坚持轻商、安商、富商理念，从用地报批、施工报建、要素保障到项目投产，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诉求，高效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全方位扫清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的各类障碍，让广大企业在博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兴业舒心。下一步，博罗将以本次集中签约为契机，持续加大产业招商攻坚力度，紧盯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头部企业，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速落地建设，持续壮大先进制造业底盘，全力打造大湾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新城。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2026大湾区大白舰惠州博罗站欢聚交流活动在博罗县罗阳街道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各地的150余名大白舰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专业教学环节，运动员系统讲解了盘梯、拐梯、磕梯等大白舰基本功的要领，并逐一示范动作细节。现场还展示了多人大白舰围梯的花式技法。市民
2: 非常喜欢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把这个踢毽子的活动推广开来，因为我们踢毽子还是属于一个小众的活动。
3: 因为年纪大一点，足球、篮球都不好踢了，而这毽子呢，场地比较小，我们经常在公园里面就可以踢了，有点像老百姓的高尔夫球一样感觉。
1: 据悉，大白舰比传统花舰个头更大，分量更重，采用四根鹅大刀直立硬毛，适合多人围踢，是一项兼具社交与集体健身特点的运动。惠州风雨舰队队长陈胜：
4: 我们之前大湾区有组织过大概接近有3年的活动，大湾区的各个城市我们基本上都有组织过活动去交流。
1: 此次活动不仅为毽球爱好者搭建了技艺交流的平台，更传递了全民健身、

享生活的理念，让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平安博罗锦彩罗浮惠州市公安局2026年第二届常态化锦银开放日第六期博罗县局专场活动在县公安局举行，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翁文志参加活动并致辞。开幕式后，应急灌术、特警拳术、道工表演等轮番上阵，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警察风采。活动现场设置了七个特色展区，通过有奖问答、禁毒宣传、小游戏互动等方式，让市民在轻松互动中学习安全知识。活动还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人民医院开展消防安全和医疗急救等专题宣教，为市民带来全方位安全知识体验。此次锦银开放日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集中展现了博罗公安在巡逻防控、窗口服务、打击犯罪、交通疏导、抢险救援等领域的日常工作，进一步拉近了警民距离，营造了警民同心共筑平安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房地产广告发布合规提示，为房产广告划出明确红线。房企发布广告需坚持正确导向，不得含有风水、占卜等封建迷信内容，房源信息、价格、位置、户型等需真实准确，不得误导消费者，需明确标注预售许可证号及企业名称。同时，广告中不得承诺升值或投资回报，不得为购房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项作出保证，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绝对化用语，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不得发布广告。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土耳其南部发生山林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当地紧急疏散周边居民，消防力量昼夜开展灭火作业。国内方面，水利部维持五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地紧盯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汛期防范工作。近日，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降低物流制度性成本。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2026

总决赛帮唱嘉宾线索官宣，8月7日开启歌王直播之战，引发网友猜测讨论。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完成四宗优质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达80亿元，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早上的7:42，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我们的小何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早上好，
0: 小何，你昨天没有来，我们的听友们说他去哪儿了。然后你看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才跟着节目多久啊，就已经有粉丝了。然后昨天我说，是不是很意外？
1: 对啊。
0: 是的，昨天因为我们有一个电台粉丝群啊，然后昨天他们是在粉丝群问的说，哎，那个小妹妹去哪儿了？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转达的。然后我们来盘问一下小何，是为啥昨天没有来？是不是抢薛之谦的门票，熬夜熬到头痛？好，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在这时刻我们送出了一首把耳朵叫醒，很贴合此时此刻此景啊。

0: 这首歌啊是来自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那么在早间的7:46，有没有叫醒到各位的耳朵呢？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导播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在这时刻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都是可以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胖虎说好快呀，又周三了，然后说呢小雪早，然后发了几个睡眼朦胧的状态。此时此刻我们的一首歌曲把你的耳朵叫醒吗？胖虎，因为在这一集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在昨天其实我们的这个雨水就已经开始逐渐的降弱了，那我也有跟小伙伴说这也算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然后昨天也有听友说在那个粉丝群说终于放晴了，天气终于有太阳了。我们稍后就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啊。
1: 天下之间，日月同行，1073听天气，1073听天气。

0: 好的，那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在这一时刻，让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小何来跟各位来播报一下今天的，还有在接下来这一周的一个天气的走向啊。同时呢，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有请我们的小何。
1: 今天周三，我县多云转晴，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白天阳光强烈，体感闷热，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多补充水分。未来的一周整体以多云为主，晴热天气为主，气温持续在26到37摄氏度。未来的一周暂时没有台风直接影响我们的博罗，谢谢。
0: 你好客气啊。然后你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个防暑，我就想起那天听友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下雨嘛，就不是这么的热，然后就有小伙伴说这又现在都不热还防暑啊。我说这个防暑不是咱俩说的，我说这是人家官方的消息说的。你看这个
1: 天气预报说的，
0: 对，你看没有雨水了，这个气候气温就一下蹭蹭的就往上升了。前两天我睡觉都没有开空调，哎，你呢？就是不开空调也能睡着。会说广东，从来没有想过就这么的凉快。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呢，也刚刚说的，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关注到天气。胖虎说小何特别像 AI 的播报。胖虎，你这是赞美呢还是给的建议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这个实习生小妹妹她是新人啊，算是，而且还是大一的学生，是不是？
1: 对，
0: 刚刚才这个大一的学生，所以一定要多多的支持一下。胖虎，你要想到就是比如说你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第一天，你是不是也特别的这个紧张或者激动？像我们已经这么自如地面对这个话筒，其实也是你在参加完工作之后啊，就日复一日的一些在岗位上的一些训练，所以我觉得指日可待，我们的小何以后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主持人。我觉得 AI 播报不应该是那种吗？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那个，你知道以前我会觉得 AI 播报有点像是机器人，就全部发医生的那一种。就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播报天气预报。好，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的仲凯六路东向西啊，城江大道南附近是有48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东升中路的西向东，从新华大道到饶里西路是有18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新联东路东向西有8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还有桥冠南路的南向北甲子路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区北街的西向东，从文德路到国创一路是有132米的拥堵，这是来到我们博罗县城这边我们来关注到的最新的路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惠州大道北向南福昆县附近呢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3公里每小时。荣西路的东向西当前是违缓行路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以及新博高速的南向北竹山隧道附近呢是有51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4公里每小时。金阳大道东这个西向东金融大道附近呢当前是违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9公里每小时。早前出行的时候也提示了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的行车安全，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下也欢迎您来点播你想点播的一些好听的音乐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可以为各位来送出你心仪的歌曲。在这时刻我们来盘问一下这个小何，就是说昨天因为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啊，然后我就在盲猜，我就想说这个小姑娘是不是因为他前两天说他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我想说你是不是熬夜去抢那个票，抢到头晕脑花的呀，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咋回事呢？
1: 不是啊，我是下午的时候就抢到票了
0: 啊。那薛之谦的票好抢吗？我觉得每次在那个大麦网抢票好像非常的难抢，你知道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至今都没有抢到。我曾经就是真的就是去联系过那种黄牛，你知道吗？
1: 巨贵，
0: 他都不能够。

0: 给我打保票说我能够帮你抢到，然后最后那个钱是退给我了的。我就在想说你怎么这么厉害，还是说相对比较好抢一些？
1: 第一次没抢到，然后第二次就抢到了。
0: 来跟大家支支招吧，这怎么能够抢到你心里？
1: 拼命点，拼命点，
0: 拼命。还是说需要多部手机呢？
1: 没有啊，就用自己的手机，
0: 就拼命点。小何说抢演唱会的门票就三个字，拼命点。哎，他们有些说那个在电脑上抢是不是比那个手机会快一些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活动，就是在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一些互动啊，什么答题之类的，有些网友们他们就是通过电脑端来参与节目，就发送信息，他们就说我发现了一个 bug， 就是在电脑端无论是发信息也好，就是抢沙发也好，都是比手机端要快的，
1: 网速比较好吧。
0: 所以我在想，同理啊，就是这个抢演唱会的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那你也是抢的那个看台还是内场呢？
1: 看台的
0: 也挺好。像之前那个陈小春的演唱会，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最近的一场演唱会，好像是说一个巨型的人偶挡住了那个舞台啊，让很多一些看台的听众啊，一些观众也是非常的，当时就是纷纷的不满，但是陈小春也非常的听劝，在第二场立马就把那个巨型的人偶给拆了。我们稍后就来听到小何的一个偶像薛之谦的一首歌叫迟迟，他那天点了一首歌，结果迟迟都没有点播。好的，在这时候我们来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曲。

0: 我们时间来到早间的7:58，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1: 我是小何。
0: 对，小何刚跟我说，小雪姐呀，那个等一下我来推一下这个我们系统的那个推子吧。为什么我会说个谢谢？因为呢，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没有了声音啊，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我觉得听到这个太可爱了，就是你会想到，就是第一次做节目或者刚开始做节目那一种特别严谨的那种谨小慎微的那种感觉啊。在早间的时候，我们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然后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来分享，或者说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点播你想要听到一些音乐都是可以的。我们在稍后来跟各位聊聊关于早餐这件事情，也是小何在这两天说我想来聊聊这个事情。在早上的时候，比如说来一杯咖啡，关于喝咖啡的人士，我们稍后也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啊。我们来聊聊关于早餐这个事儿和喝咖啡这个事儿，也欢迎您在广告之后能够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5: 特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擅自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